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

0: 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2: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4: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5: 五月，我们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欢迎关注《老有才了》五一特别节目《银发光辉劳动赞歌》，我是小乐。有这样一种劳动，没有薪水，没有休假，一干就是一辈子。他叫父母，但是这次我给大家讲的是孩子反哺父亲的故事。虽然老父亲已经百岁，为了完成老父亲的心愿，孩子和老爸成了同班同学。百岁老爸带我上大学，这是一份跨越世纪的托举，也是劳动节里最动人的勋章。
6: 遥远的天边，有人在飞翔。
7: 这积极阳光又铿锵有力的歌声，来自长春市99岁高龄的离退休干部陈树和他67岁的女儿陈丽红。唱到激昂澎湃之处，陈老先生不禁打起了节拍，女儿则带着满眼的崇拜，开心地给老爸和音。过去，这位年轻的爸爸带着女儿放学路上边走边唱，如今这位七姨老人和花甲女儿相依相伴，引吭高歌。他们既是父女，还是长春市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同学。音乐是这对父女几十年来的快乐源泉。陈树：
8: 生活就是快乐，快乐才生活。唱歌呀，真是能使一个人充满活力，往更高水平的奔跑。
9: 为祖国守岁，我是保存的宏伟。
7: 陈老非常注重个人形象，99岁高龄依然坚持生活自理，房间打扫得干净整洁，作息时间和学习课程安排得井井有条。陈老对自己选择演唱的歌曲都极其严格，既要与时俱进励志新歌，又要名家传唱经典好歌，或者以央视推荐的中国梦主题的歌单为主。他还经常自己抄写歌片，字迹工整，乐谱准确，很多老年大学的同学都把陈老的歌片要来复印，作为自己练习歌曲的参考。陈老辨识歌谱的能力很强，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唱歌音准和节奏都很好。他的演唱极富激情。

0: 然而2018年12月，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差一点让陈老告别自己喜爱的老年大学歌唱课堂。女儿陈丽红
1: 在家活动，突然间自己就摔倒，就说腿疼。后来过了3-4天，你看越来越重，不行了，一检查股骨头摔坏了，中医药大学，大夫说怎么办，现在两种方案，一种是手术治疗，老年岁数大危险，再有呢就可以保守治疗，但是保守治疗虽然是安全，以后的生活就在床上了。我老爸一听说保守治疗，我就永远下不了地了，那不行，手术。我说你敢不敢，就这么就决定手术了。在整个中医学院，我老爸95周岁的老人做股骨头置换术头一次。做手术之后确实手术很成功，
0: 手术很成功，可是漫长的康复过程和复健时的疼痛让陈老望而却步，家人想了各种办法，仍然无法让陈老度过心理这一关。这天，同班同学打来电话，为陈老加油鼓劲儿的同时，也带来了同学老师的殷切问候和期盼。大家都期盼着陈老早日回到大学校园，再续歌唱情缘。

0: 陈丽红。
1: 出院以后他走他疼啊，而且腿打弯不行，不走有点使赖。老年大学同学打电话跟我爸关系处得挺好的，陈老一定要好好锻炼，我们都等着你尽快恢复，咱还得唱歌呢，老年大学同学们都等着你呢，你不来我们没意思，就一顿说。撂下电话之后我爸眼睛都亮了，我开始练习，啥也不如老年大学同学说话管用，啥也不如唱歌管用，唱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0: 随后的每一天，把着把杆做蹲起，家人扶着爬楼梯，就成了陈老的必练项目。经过积极的治疗和康复训练，陈老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就又可以重新独立出行了，也再次燃起了心中对老年大学课堂的渴望。而此时，女儿陈丽红刚好退休，她要保护老爸，陪伴老爸，老爸也想带着她一起去唱歌。于是陈丽红就和老爸一起上老年大学，成了同班同学。陈丽红
1: 从这儿走其实很近，我们有时候走着过去，有时候只要开车过去，从上课的第一天一直到最后一天一堂课没耽误。
0: 有课的时候，陈老就带着女儿一起去老年大学唱歌学习，没课的时候，女儿就带着老爸背着歌片照相机走遍长春市内的各大公园，浏览景色，写生练习，相敬相依。在老年大学学习期间，这对父女因为学习认真，出勤率最高，多次获得同学老师赞美的掌声和学校的表彰。女儿陈丽红骄傲地讲起了2019年冬天的最后一堂课，老爸冒着大雪带她去上学的情景。
1: 有一天下着暴雪，特别大，而且风特别大，我哥都想不开，怎么就这么大的瘾啊，这一堂课不去就不行。我说爸，只要你想去了就陪你，打个车到门口，我就上电梯，我给他衣服脱了，帽子摘来了，眼罩拿好了，眼镜戴好了，这个助听器戴好，歌本都拿好了，利索的我说来吧，咱进教室吧。我们都没想到，刚一进教室，教室里的人不多，10几个人吧，下大雪，老多人都不去了，因为都是老年人呢。我爸一进屋，那些人一看我爸，哇，这都站起来了，老师同学，哎呀，陈老来了，陈老来了，向陈老学习，真的，哎呀，我爸也特别激动，向陈老学习，你看陈老都来了，咱们还不好好唱歌，来。
0: 父女俩对唱歌的执着，对学习的热爱，赢得了同学老师的尊敬和爱戴。原长春市老年大学声乐系主任，父女俩的班主任陈东妮老师通过话筒表达对陈老的钦佩之情。陈东妮，
2: 他的这种学习的劲头，声乐的终身的这种爱好与痴迷呢，深深的打动了我，精神饱满，声音呢也非常的规范，而且呀，他在练歌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浮点，他都会非常精准的去练习和演唱，值得我学习。祝我们陈树老人身体健康，长寿。
0: 长春市老年大学声乐班的同学们也为陈老献上一首诗，以表达尊敬和热爱。班长裴建北，
3: 99岁，人生的巅峰，他碾压了古稀，颠覆了耄耋，是人生最壮观的里程碑。你的同学在为你助力，尊敬的陈老，这就是99岁正当年，笑对人生舞翩跹，穿越百年不是梦，紧跟陈老勇向前。
0: 十几年来，陈树老人在歌声中寻找快乐，在歌声中结交朋友，在歌声中得到提升，真正体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女儿陈丽红也在老爸的带动之下，深深地爱上了唱歌，爱上了老年大学。
1: 我陪我爸能让他这么快乐，让他这么高兴地来达到他这么一个进到课堂学习唱歌的目的，哎呀，我觉得我值了，真的，我这辈子我值了。
0: 陈树老人的生活多姿多彩，充满热爱，他会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关注时事政治，他会津津有

味地观看体育赛事综艺节目。他跟着电视学唱了很多歌，老歌是最爱，新歌也会唱。

0: 随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健全，老年人的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开始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学习是老年人提升自身素养、了解社会、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国家各级各主管部门也相继推出了更全面的养老助老政策，而陈老正是见证者之一。
1: 我目睹了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日益安宁富有，跟党走坚定不移。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陈树老人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作为一名中共党员，陈树老人身着正装，胸佩奖章，昂首挺立。他说，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这是他一生的信仰所在。轻轻地抚摸奖章，父女俩唱起了《我的祖国》。女儿陈丽红还和以往一样，为父亲打着拍子，轻声合唱。窗外洒进的阳光将父女俩笼罩，这是幸福的爱的光环。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真正的劳动者不是那些只在岗位上打卡的人，而是那些为了爱心甘情愿付出每分力气的人。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投入二胡教学40年的战富海老师，为我们送上二胡独奏赛马。这是千军万马在草原上奔驰，也是他心中那股不服老的劲头。在五一劳动节，让我们用这激情的琴声致敬每一位像赛马一样永不停歇的劳动者。

一曲终了，余音犹在。谢谢詹老师，让我们在琴弦上听出了万马奔腾的豪情，指尖有茧，心中有火。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赵斌老师。他说，劳动了一辈子，心里要装得下故乡，也要装得下远方。稍后请听钢琴演奏《大海啊故乡》。虽然专业是小提琴，但是退休之后却主修钢琴，活到老学到老。有请赵老师。

0: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1: 拜拜了，老云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0: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5: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5: 大海辽阔，故乡温暖。谢谢老人家的演奏，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里，听见了一个劳动者最柔软的内心。真正的劳动者既能策马扬鞭，也能面朝大海。下面这首歌《再见了大别山》唱的不仅仅是离别，更是一代代劳动者用脊梁撑起的路。大山不会说话，但每一块石头都记得他们的汗水。请欣赏由杨来福为我们送上的歌曲《再见了大别山》。

五一劳动节这一天，我们歌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但还有一种职业从未出现在任何招聘启事上，叫父母。他们的劳动没有 KPI， 不打卡，不领工资，却要足足地付出一辈子。百岁老爸带我上大学，这句话里有一个孩子的心疼，有一个父亲的倔强，更有一个劳动者的全部尊严。节目的最后，我想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父母一句话：你们每一天的付出都是这世上最光荣的劳动。也送给所有年轻人，请珍惜那个为你劳动了一生的人。

北京时间9:32，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吉林经济广播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是5月3号哈，这个今天呢会迎来一个返程的小高峰。那我们长春市呢在这一天呢也会有很多热闹的活动。那接下来呢小佳就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以到哪里去凑凑热闹呢？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西民大街这个步行街呀，这个模式又开启了。那今天和明天呢，就会花样上线了，这有巡游啊，有市集呀，还有演艺会轮番的登场。那大家呀，也要看好这个出行的提示，来合理规划这个线路，一起呢去西民大街来畅游一下我们的长春。在5月3号和4号呢，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将举办花样新民趣玩五一的活动，那包括巡游啊、市集呀、以及一些演艺等等。那活动期间哈，为了保障这个现场安全有序，那经市委市政府的批准，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来实施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春天在我心里发那调整时间呢是5月3号到4号，每天的15点到21点哈，每天下午的15点到21点，别去早了啊，去早了看不到啊。现场呢有这个客流啊，还有这个天气的实际情况会发生变化，将会适时的来调整临时性的交通组织措施。另外哈，这机动车呀，还有非机动车禁止在西民大街沿线通行。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呀、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等特种车辆，可以在最左侧的应急车道内通行。那西民大街沿线的各院落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止在西民大街进出口通行，那唯一出口呢是在西民大街的吉大体检中心，吉林省电子信息研究所的车辆啊，在确保通行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借用西民大街右转驶出。那如果是呢前往吉大医院就医的车辆，可以在解放大路万宝街的医院进出口通行；前往吉大三院、吉大口腔医院的就医车辆呢，可以在清华路的医院进出口通行。

在新民大街的有远距离过境需求的车辆呢，建议绕行至人民大街、安达街、开运街等外围的街路通行。那在新民大街周边街路有通行需求的车辆，可以经解放大路、同志街、自由大路、工农大路、建设街、循环路进行通行。那临时性的交通组织调整期间，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内的停车场暂时对外开放，

西民大街周边的街路交通流量将达到饱和，停车资源紧张，那建议前往街区的市民和游客尽量采用公交、地铁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那对于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在今天和明天哈，西民大街呢就会有这个非常热闹的活动了，这个有巡游啊，有演艺呀、还有这个市集哈。如果大家呢想要去看一看凑凑热闹的话呢，那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哈，在这个步行街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的9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长春的五一这种热闹非凡的景象。

好的，感谢大家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佳。那刚刚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啊西民大街的步行街哈又回来了，它的时间呢是下午3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那说完了长春，那咱要说说在吉林市啊还有哪些地方去值得玩值得看。

0: 哎，这首立春哈，这个一听
1: 向南草不发，想到三月南坡山花，少年
0: 这首歌曲哈，一听就感觉这个心花怒放的，春意盎然，让我们觉得哈，这个真的是天气晴朗，适合出去游玩了。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不知道小伙伴们你们都去哪里游玩了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此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群哈，还有我们这个视频号。那接下来哈，咱要说的是五月三号在吉林市会怎么样的去游玩啊？首先呢，在吉林市啊会举办一个活动哈，它这个是在今天的九点到十一点，在忘记店遗址公园，小白山的忘记店遗址公园会有一场白山踏青假日欢歌的主题活动啊。那这是有曲艺表演，还有歌舞演出，包括非遗的展演，也是非常的热闹哈。这个如果说啊，您此时此刻就在吉林市，或者说啊今天在长春市啊，就我这一个五一假期也没远走，那吉林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路程不远，而且这个吉林市啊也真的是文旅做得非常的好，是一个适合在一个小假期里边啊去短暂的出行，然后呢让自己放松身心的一个好地方。吉林市在今天的活动确实不多啊，不少哈，像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呢，它还会有一个中旅松花湖开江鱼的系列活动啊，有鱼汤的品鉴，有非遗体验，还有鱼文化的故事会，还有潮玩寻味的市集，研学以及青山纸鸢的风筝主题展演。
1: 送我骑驴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溪水唱哗啦啦。
0: 那在松花湖的金银滩啊，有这个松花湖金银滩传说的主题演绎活动，那它时间呢是10点、11点、13点和14点。另外呢，在京剧公园也会有这个演出哈，它是主题是京韵悠扬啊，传统京剧和吉剧的演出，如果喜欢戏曲的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在西团山文化广场呢，还有传迎春运献艺舞衣这样的一个系列演出啊，如果是在西团山附近的好朋友啊，就可以到那里去看看，它在传迎区。还有在吉林市的群众艺术馆，在它的一楼呢有一个乐韵润江城啊，月韵润江城中西奏华章这样的一个集韵乐坊展厅开放式的活动啊，有乐器体验呢，还有知识普及呀，包括演出观赏互动打卡，也是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时间呢是在10点到11点半，是一个半小时的活动，在吉林市的群众艺术馆，在一楼。朱雀山呢它还有活动哈，这个朱雀山有国际

0: 赛车运动公园，那它的活动是啥呢？是速度燃舞一飙驰去也行的系列活动，有短道拉力公开赛，还有漂移大师的首秀，还有电音派对啊，露营美食民谣 live。 它的时间呢是10点到19点半啊，10点到19点半，就相当于是一个全天的活动哈。在吉林市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那如果是今天我们长春的小伙伴啊，这个十一还没有出行没有出游的，可以选择到吉林市去看一看。还没说完啊，在北山公园也有活动。在北山呢是有这个大东有约电音一下这样的系列活动，它有电音演出、烟火市集啊，还有主题演绎，包括这个水上的烟花。它的时间呢也是全天的哈，10点半到19点半。另外在东滩街的民俗风情街还有这个多彩倡议的五一民俗文化系列展演，有包括秧歌呀、民俗啊，还有非遗展演。它的时间呢是在10点半到12点，10点半到12点啊。在东大望山公园呢有烽火助荣光沉浸式的红色主题演绎，它的时间呢是10点半啊、1点还有3点啊，就是10点半和下午的1点和3点。
1: 乌烟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桠。
0: 这吉林市的活动还真是不少哈，在这个吉林市的松花江大剧院呢，在19点40到22点会有这个二人转的专场演出。朱雀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在晚上的7点有一个朱雀山千古情啊，实景灯光水戏舞台剧，这个我觉得也值得一看。朱雀山呢本来就是一个这个非常美的地方哈，它适合这个爬山啊，这个徒步，还有这个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呢，可以到那里去看一看。如果说啊，这个赶上，这今天肯定是不行了。如果说能赶上这个刚下完雨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云海，早晨的时候可以看到云海。然后在这个吉林市的人民大剧院哈，在晚上还有这个声音飘过30年留声岁月金曲演唱会啊，是在吉林市的人民大剧院，在晚上7点啊，歌声飘过30年留声岁月的金曲演唱会。另外呀，在这个望云十九坊还会有这个19醉春风五一复逍遥的主题活动，在晚上的6点半到9点。在河南街和也有一些活动哈，河南街的活动呢是从14点半，就下午2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下午2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在河南街呢也会有这个丝竹迎五一、月明月最芳华和阿巴亥乌拉喜宴这样的情景剧的活动，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在吉林市的这些个文博馆场哈，场馆，文博场馆也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在这个吉林市的文庙博物馆呢，会有吉林市文庙五一主题活动，有京剧的演出，传统乐器的演出，还有曲尾投壶啊。在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呢，会有畅游水师营文博打理行啊这样的主题活动，还有呢吉林的机器制造局，它的是百年机局成匠心，致敬劳动铸荣光这样的主题活动。那它呢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九点到晚上的九点，早九点到晚上九点，相当于是全天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另外啊，在松花江浪木文博馆呢，会有浪木天成匠心独运这样的主题活动，还有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会有这个满族文化的公益讲堂啊，吉林市的陶瓷博物馆啊会有这个啊财商启蒙小掌柜儿童趣味贸易市集啊，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些博物馆这些场馆也会有一些系列的活动，那它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九点，但是像这个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它这个公益讲堂是在十点啊，这个陶瓷博物馆的这个财商启蒙小掌柜的市集呢是在十一点，吉林市建制博物馆啊有一个

经纬开箱季哈青年潮流市集民谣音乐会，它在下午1点。好，这样我们听一首歌曲呢，是由我们这个吉林省曲艺团的独唱演员王帅文演唱的《松花江夏夜圆舞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吉林经济广播五一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佳。那刚刚呢跟大家说的是吉林市的一些活动哈，还没有说完啊，只说了这个有文博场馆的，还有在一些文旅的这个演绎。那接下来在啊，还有一些这个商贸的市集哈，在龙潭区的江北公园，在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五点，会有一个春日嘉年华欢乐新龙潭的惠民展销啊，这个有车呀，有特产的，还有美食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在吉林市的人民大剧院，在九点半到五点呢，人民大剧院五一乐购嘉年华会有这个非遗的文创啊、美食市集呀、这个家用电器的展销活动。另外，在乌拉街及乌拉三府啊，在九点半到十六点呢，会有一个五一寻古韵烟火乌拉街的主题活动啊，消费联动优惠，还有这个非遗剪纸的体验啊。那在吉林市这个世纪广场，还有这个大东华堂周边，包括北山的人民广场，哎，孟家村鱼餐啊，还有这个松花湖坝东的广场啊，会有这个全天的活动哈。这个大家呢，如果想要这个出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的话啊，都可以去选择这些地方去溜达溜达。那吉林市的这个活动安排的就比较丰富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哈，去这些个地方去看一看。本来吉林市它这个文旅活动做的就非常的丰富，那么在五一期间呢，它就是别具的匠心啊，用别有用心设计了这么多的精彩的活动，那也希望大家都能支持哈，支持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文旅事业。

那今天呢是5月3号，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啊，属于中断了啊。今天呢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刚刚想要出去玩啊，还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已经出去游玩想要回来了，想要休整休整，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准备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了。那无论是哪一种哈，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舒畅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我们用心的去感受这个外面的美景，还有我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多多关注我们自身，我们本身。好，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我们吉林呐最值得去的十座山啊，不知道有没有您去过的哈，不知道有没有您去过好几次的。首先我们要说真正的东北山河颜值担当啊，这是90%的人都低估了啊。这个吉林的山大多数啊都是属于这个长白山系啊，有火山啊，有森林，有天池，也有云海草甸。就像长白山更是中国的十大名山之一，被称为东北的屋脊。那么我们吉林省有哪些山呢是值得我们必须去的？首先啊，给您推荐的就是长白山了，它被称之为东北的第一神仙哈，神山啊。它地点呢是在延边，在白山地区哈。它的亮点呢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山，里面有天池哈，有瀑布，还有火山地貌，一山四季，十里不同天啊。一句话，一生必去的一座山就是我们吉林省的长白山。那要推荐的第二个山呢就是拉法山，它在吉林市的蛟河，被称作关东第一奇山。它的亮点呢是81峰加上72洞奇观，奇石林立，地貌独特，日出云海，极其震撼。有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最有奇观感的一座山，它就是在吉林市蛟河的拉法山。还有呢是吉林蛟河还有一个叫小白山的哈，它是老爷岭啊，称作小白山。它的亮点呢是海拔1284米啊，这个植被垂直分布明显，云海加日出，观景极佳啊。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最像长白山的一座山。这是蛟河的老爷岭。那要推荐的第四座山呢就是城市里的森林名片啊，它是朱雀山啊，吉林市四大名山之一，森林覆盖率极高啊，奇石景观丰富，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最适合轻徒步的一座山。要推荐的第五座山呢就是南楼山，是吉林市的最高峰啊，在吉林市海拔1404米，林海加雪景非常出彩，是冬季滑雪的资源丰富啊，非常适合滑雪去哈。那它一句话总结就是最有高度感的一座山。另外呢还有在四平伊通地区的大孤山，它是火山地貌的代表，它的亮点呢是伊通火山群核心的山体啊，玄武岩柱的风景景观，再加上山形独特，就像一个金马鞍一样，它一句话总结，它就是最特别的一座山。还有一座山呢叫老岭啊，在通化，它是在辽宁和吉林的边界上哈啊，它是辽吉的界山啊，亮点呢是长白山的支脉，是原始森林保存完整，徒步线路野性十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最野的一座山，就是通化的老岭。第八座山呢就是吉林山脉的骨架，是大黑山了。这个大黑山呢它在吉林的中部啊，它亮点呢是贯穿吉林的重要山脉，地貌呢以丘陵为主，生态环境比较好呢，它一句话总结就是最基础地貌的一座山。那还要说的一座山呢就是在我们长春哈，是这个长春的最高点，叫大顶子山。那它的亮点呢是在城区最高点啊，火山遗迹比较明显，森林覆盖也比较广，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最适合周末爬的一座山。

那要推荐的最后一座山呢，就是龙潭山，是吉林啊，在吉林市。那它被称作是城市的文化山啊，亮点呢是吉林著名的风景区啊，有火山湖，还有森林景观啊，人文与自然相结合。那用一句话来总结，它就是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座山。好的，刚刚呢跟大家推荐的哈，就是我们吉林的十座最值得去的山峰哈，这个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是合适的时间呢啊，去爬一爬，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再重复一下，这个都有哪些山哈？这个有东北的第一神山是长白山啊，在延边白山地区。另外呢，还有关东第一奇山是拉法山，在吉林蛟河。另外一个山呢是小白山，叫老爷岭，也在吉林蛟河。另外还有这个朱雀山，在吉林市内哈，是城市里的森林名山。啊，吉林市的朱雀山，还有吉林市的最高峰是南楼山，还有啊大沽山呢是在四平一通，还有是这个在通化的老岭，它是辽吉的边界山。另外大黑山呢，它也是吉林山脉的骨架哈，也在吉林市啊。还有就是大顶子山在长春，它是长春最高的一座山啊，长春的最高点了。另外呢就是龙潭山，是也在吉林市。那这十座山有哪些是你爬过的呢？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女高音演唱的啊，高子彤演唱的《故乡》啊，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结束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非常的好，只要大家用上了，重症的眼病患者呢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内康复的目的。但就是因为啊这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紧缺了，所以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这个生产量一直特别少，咱们患者想用上啊，您只能是提前预定报名，也是为了让我们广大的患者缩短疗程，我给大家呢推荐了另一个外用的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这样呢咱们内外结合就能更快的治好我们的眼病。最近这几天呢我给大家讲了波云复光散的前世今生，它是由300年老药厂楚雄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以炉甘石、硼砂、芒硝还有玄明粉、明矾5味矿物药组成，形成了局部治症加整体清热再加上细节修复两协同的体系，炉甘石、硼砂聚焦在我们眼表的病灶，而芒硝和玄明粉可以清泻呀咱们体内的根源，明矾可以填补细节的症状，共同去围绕呢明目退翳、解毒散结这样的核心，既解决了我们眼部部位不适的问题，又减少了病症的反复。咱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在外用上波云复光散，就能战胜一切眼病，也包括非常难治的视神经萎缩。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一旦出现了视神经萎缩，基本上就是在家里边啊等待失明，因为医院呢给不了一个好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一提到视神经萎缩，大家伙都害怕。视神经萎缩呀，在所有的眼病里边，它的的确确是最难治的。这个病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患者呢，会低很多。你像白内障的患者呀，

可以通过手术置换人工晶体，暂时的一两年或者是两三年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炎的患者呢，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眼角膜，但是至少呢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啊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咱们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呢它比我们的脑神经啊更为精密，它是特别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您看，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边主板啊坏了。您想，电视机的主板要是坏了，咱们肯定就是什么都看不了了。所以说一旦我们眼睛的视神经萎缩的话，那么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目前临床上几乎啊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呢用托尼松、甲托尼龙等激素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咱们就去降眼压，或者试着呀给神经营养药物支持，以及呢血管扩张剂。但是这些呀无疑呢都是我们经常讲的那八个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疗效果呀其实在临床上呢我认为是很不理想的。所以患有视神经萎缩呀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我们病重的问题，在眼病的求医路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呀，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很多朋友呢只能是等待黑暗一天天的向我们靠近。据不完全统计的，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呀，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 60% 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您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呢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了。您看，在我行医的生涯当中呢，就遇到过不少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在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就是因为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呀。所以呢在这里呀，尹老师想负责任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您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是减轻视神经受损的。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给它保留住的。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配合波音复光散的治疗效果跟踪项目当中啊，我们对重大型眼病的治疗效果曾经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效果评估，其中首选的眼病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呢是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病人，是非常孤独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这也是大家呢对于光明的渴望和珍惜。当时啊我们从最小25岁到最年长89岁的人群当中呢，筛选出了123位不同疾病程度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让他们分别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外用波云复光散，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效果追踪。这个效果追踪啊包含一个月之内的见效、三个月之内的好转，以及一年内的康复率和三年内的复发率，非常的全面。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致病因素，有的呢是因为先天性的视神经发育不健全导致的视神经萎缩，还有的是因为外伤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引发的视神经萎缩，更多的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等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导致的视神经萎缩。所有的这些人呢，在治疗了一个月之内，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 78.9%， 有的呢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原来呢

仅能看清楚跟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几米之外的都能看到了。还有的呢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呢光亮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三个月内的好转率达到了 89.7%。 我们分别呀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病情逆转，而且呢，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在新生修复，这个是视力能否恢复的一个金标准。当时在整个科研组人员陷入惊讶的同时，我呀异常的平静，因为我知道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能做到。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它是唯一能够啊迅速的打开我们的干眼通道，从眼病源头上呢解决问题的药品。其中的五大治眼奇药，野生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走窜性极强，能携带着其他的药物啊去突破血眼屏障。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呢活性修复功能极强，可以提高我们眼组织细胞的活性。长白山的野生多年的林下参能让坏死的眼组织细胞啊得到再生。尤其提一下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它是南海白蝶贝啊在受到刺激之后历经痛苦，凭借强大的再生能力孕育出来的精华。所以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它就具有极强的活性，能激活我们的视神经细胞，并且呢给它赋予修复，就可以让我们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最起码啊咱们能够保留视力，保证生活的质量。波云复光散外用，其中的矿物药的成分消除其他眼病的症状，这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恢复啊有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比如说这里边的炉甘石可以收敛保护我们眼部的黏膜，可以缓解呢咱们眼部轻微的像红肿啊、瘙痒啊、还有分泌物增多呀等浅表炎症的表现，减少外界的刺激对眼表的影响。而芒硝呢有一定的清热消肿的作用，可以辅助的缓解呀眼部炎症导致的轻微的肿胀。硼砂呢具有抑菌的效果，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去抑制眼部表面细菌的滋生，辅助预防眼表继发的感染。波云复光散呢通过修复加清热加抑菌的治疗之后，辅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就可以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呀得到更好的治疗。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明，这也是我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呀。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视神经萎缩的患者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能够自理的生活，原本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家突然就变得陌生了，咱们得需要双手的摸索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不便却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而患者本身呢最不愿意的就是给家人增加负担呢。在我治疗过的眼病患者当中呢有很多都

视神经萎缩患者来找我看病的，不是因为自己眼睛不舒服的缘故，而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这眼睛不好了，没有办法帮助子女去分担家务，不能更好的去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请护工，怕给子女啊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每次啊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呢都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啊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呢绽放出它自有的光彩，活出我们自己心里边该有的那个模样。但是这一切呀都被眼病给毁掉了。而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这个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只能是等着失明。而现在这个季节是眼病集中爆发高发的时段，特别是像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这类患者，在这个时候更容易迅速的加重病情。所以我希望呢，这样的患者朋友啊，一定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能得到，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会重新的找回我们的光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林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拨云复光散，看看这个传承300年的外用奇方它到底奇在哪儿。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讲一讲拨云复光散的一位很重要的矿物药炉甘石的作用。炉甘石的功效主要围绕的是眼部表面对症缓解展开的。在传统的医药体系当中呢，炉甘石啊味甘性平，归肝经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是明目退翳，收湿止痒，敛疮生肌，主要针对啊以下的眼部浅表的症状，效果非常的突出。首先呢，就是我们广大的一些眼病患者出现的目赤肿痛，这个炉甘石啊它可以缓解风热或者是湿热引发的眼部的红肿，包括灼热感，比方说结膜炎初期充血的症状。再有呢，就是目生翳膜，其实这就是现代白内障的一个初期。炉甘石可以辅助改善角膜表面轻微的浑浊，比方说角膜炎恢复期的薄翳，减少翳膜对视力轻微的遮挡。那么它的第三个功效呢，就是眼睑湿烂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像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睑炎引发了眼睑边缘的糜烂渗液，这个时候往往呢医院它是没有太好的方法，我们越滴滴眼液的话呢，往往会使得糜烂的面越大，渗液呢会出现更多。那么炉甘石呢，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减少渗出液，并且呢促进黏膜的修复。那么第四个作用就是对于畏光流眼泪的患者，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眼表的敏感，比方说你干眼症的早期轻度的过敏呢导致的刺激性的畏光和流眼泪。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啊，炉甘石的功效呢，它可以通过成分解决我们眼表组织的症状。第一点呢，就是对于眼表的保护与屏障的修复，细腻的粉末可以在我们的角膜结膜的表面呢形成一个保护膜，这个保护膜呢它可以隔绝灰尘包括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增殖，加速呢浅表的微小创面，比方说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第二呢，它可以收敛与抗炎，氧化锌呢能收缩我们眼表的毛细血管，

0: 减轻局部的充血，缓解红肿，同时呢，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过敏性结膜炎的瘙痒、分泌物增多这样一系列的症状。第三呢，就是它可以抑菌，自身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常见的眼部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与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硼砂协同作用的时候啊，能够增强抑菌的效果，预防呢眼表继发性感染。现在临床当中，炉甘石啊作为波云复光散的成分，主要治疗眼表疾病。那接下来呢，尹老师给大家讲两个典型的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呢，有一个患者呀，他很年轻，他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女性，才26岁，花一样的年龄。这个孩子呀，是一到春季他就会出现花粉过敏，他出现这个过敏史已经两年了。在找我的时候啊，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最近5天呢出现了两只眼睛瘙痒，然后结膜充血，少量的透明物的分泌，倒是没有视力下降的情况。我问他眼睛疼不疼，他说眼睛目前没有疼的情况。给这位孩子呢做了一系列的眼科的检查，就发现呢他是结膜轻度的充血，角膜的上皮是完整的，眼压呢也是正常的。当时诊断的结果呀是轻度过敏性的结膜炎。当时呢我给予的治疗方案呢就是给他开了一味药，叫盐酸奥洛他汀滴眼液。咱们有一些个眼病的老朋友知道，也用过，这个是抗过敏的，每天呢滴2次，再加上波云复光散外用，每天是1次。其中这个炉甘石发挥了非常强大的辅助作用，这个孩子呀在用药3天之后，他的瘙痒包括充血的症状明显的都缓解了，7天之后症状完全的消退。炉甘石通过在结膜表面形成的保护膜，让它呢减少了花粉颗粒与结膜的接触，同时呢收缩了毛细血管，减轻了充血，缓解了不适，和抗过敏的滴眼液协同起效，让他很快的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还有一个患者岁数也不大，30岁，他呢是因为连续3天熬夜，这3天熬夜他说是工作，我觉得他可能是打游戏，看电脑屏幕，左眼出现了异物感，他就老觉得里边有东西，然后呢出现畏光和流泪这些症状，就找我来了。通过我们眼科一系列的检查，荧光素染色明显的显示他的角膜上皮有3处点状的缺损，但是好在是什么呀，没有感染的迹象，当时诊断就是视疲劳相关的角膜上皮损伤。当时呢我给他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必须要立刻调整用眼的习惯，不能再长时间的接触电子设备了，包括手机呀、电脑啊、电视啊都不行，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加上生长因子滴眼液，这个生长因子滴眼液呢其实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也都用过，它是促进角膜修复的，每天呢我让它滴4次，再加上波云复光散外用，每天2次。他回去之后呢就按照我的医嘱啊连续性的进行治疗，用药2天之后，他的异物感包括畏光感全部减轻，5天之后呢回来复查，角膜上皮缺损完全愈合。您看这个时候炉甘石形成的保护膜给角膜上皮修复提供了一个无刺激的环境，减少眼睑摩擦对受损上皮的2次的损伤，间接的促进了愈合，和修复类的滴眼液呀协同加速了康复。所以说呢你看他们呢取得的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呢短时间之内就解决了问题。炉甘石呢作为波云复光散的关键成分，它的功效主要就是集中于我们眼部浅表对症的缓解，古今案例都验证了。 它在眼表疾病辅助治疗当中非常高的价值。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解了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炉甘石的作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尹老师会陆续的给大家呀来讲解方中的硼砂、芒硝还有玄明粉以及明矾的作用。很多朋友啊对波云复光散不是很了解，它是外用治眼奇方，能直接作用于眼表病变的部位，快速缓解浅表不适。具体的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点，作用直接，快速的缓解眼表不适。作为外用的制剂，它的成分比方说炉甘石、硼砂，可以直接接触到角膜、结膜这些眼表的组织，不需要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和全身血液的循环，能够更快的收缩眼表充血的血管，形成保护膜，迅速的减轻眼红、眼睛痒痒还有轻微的刺痛、分泌物增多等浅表的症状，比如呢轻度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引发的不适感。第二点呢，局部针对性强，减少全身的负担。药物成分呢主要在眼部的局部去发挥作用，可以在眼表维持一定的浓度，精准的针对于眼表的轻微炎症或者刺激，也不需要用于全身其他器官。因此呢跟口服药相比啊，你对于肝呢、肾呢包括全身脏腑器官它负担更小，全身副作用比方说过敏、代谢异常风险呢也更加低了。第三呢，就是辅助的保护我们的眼表，创造修复的环境。这里边的炉甘石的成分呢，在眼表形成轻薄的保护膜，刚才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它可以隔绝灰尘、花粉、干燥的空气、光线等外界一系列的刺激，同时呢减少眼表黏膜的摩擦和渗出，为角膜上皮轻微的缺损，比方说轻度的擦伤、干燥损伤等眼表的问题，提供相对温和的修复环境，辅助去缓解不适的症状，促进呢我们眼表黏膜的恢复。所以这个波云复光散呢，它主要针对于眼表浅表症状的治疗，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内外同治，能够快速的治疗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等深层的眼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 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啊，尹老师。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呢。
5: 我现在用的呀是你的食疗方啊。
0: 哦。
5: 还没有用上猛药止眼七方明目25味丸。
0: 嗯。
5: 我呢是4个月前检查出来的玻璃体浑浊。
0: 哦。
5: 我这眼睛吧本身就有遗传性的高度近视。
0: 啊。哎呦。
5: 两个眼睛啊都900多度，因为啊我母亲就是高度近视。
0: 啊。
5: 他是个会计，就是因为这眼病太重了，最后啊还导致失明了。
0: 嗯，
5: 我可能啊也是受母亲的影响吧。我也有近视，在眼睛这方面啊我还是特别注意的。这平时视疲劳非常严重，眼睛干涩呀也是经常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也就是第一点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可是从半年以前吧，我发现呢看电脑手机都不行了。
0: 哦，
5: 就觉得啊这屏幕上有带黑点的东西
0: 啊，合并玻璃体浑浊了，眼睛转到哪儿它就会跟着飘到哪儿，是不是？
5: 哎，对，就是这个情况。
0: 嗯，
5: 拿手擦擦吧也不管用。
0: 嗯，
5: 这每天眼前呢还有很多像黑头茬一样的东西。
0: 嗯，
5: 而且天天都会出现，我就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55岁。
0: 啊，你这个情况呢是因为高度近视引发了眼轴拉长、眼球变形、挤压玻璃体以后形成的玻璃体浑浊了。
5: 对对，后来呀吧去医院检查了嘛，查出来的就说是玻璃体浑浊。
0: 嗯，
5: 医生啊还给开了安眠泰滴眼液，滴了3个月感觉也不管用，反而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您看，
5: 后来大夫就说做激光消融术，我也没有做。再后来有一次坐车的时候啊，在广播里正好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觉得呀、你是个专业的大夫。
0: 嗯，
5: 你讲的每个眼病啊都是细致入微，非常详细，给患者看病啊也是不慌不忙的。不管有钱没钱呐、都给想办法治疗啊。
0: 这个其实是每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也是我的初心。
5: 所以啊、我就想着赶紧给你打电话说说我这情况，可是真打不进来呀。
0: 啊，
5: 后来打场外电话，这场外老师说我这个眼病啊用你的食疗方就可以，让我多吃海带、紫菜，告诉我怎么吃对自己帮助最大，再结合太子参、枣仁饮，说对眼睛啊也有帮助。
0: 对，这个是我其中的一个食疗方，场外的老师教给您了。现在吃了多长时间了？
5: 吃了半个月了。我发现我眼前这些飘的东西基本上是没了。这效果也太快了。我都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0: 治病快，这不是好事儿吗？另外呢，您本身病情它不严重，为什么场外老师没让您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我们治病啊是本着大病 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猛药治眼疾方。

0: 光明目二十委丸，首先呢特别的稀缺，一般呢轻病症的眼病我们是不给用这个药的。另外呢，您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玻璃体浑浊，也没有出现打闪呢、固定不动的黑影啊，说明呢您没有出现视网膜的脱落，所以就用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您不用考虑是不是太快了，只要现在通过科学的治疗获得到健康，获得到您想要的效果，它就可以了。
1: 是啊，我现在眼睛非常轻松，看东西啊都没有疲劳感了。
0: 啊，
1: 林老师，
0: 好，
1: 我这个视疲劳是不是也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吧？
0: 对，你以后啊经常吃这个食疗方，食疗方对人体它没有任何副作用，也花不了几个钱，你常吃呢就能保证啊眼睛不出问题。
1: 原来每天吃午饭以后啊都是昏昏沉沉的，没精神，特别累，特别乏，就想啊赶快下班
0: 啊，
1: 可是到晚上睡眠还不好，虽然能睡着，但是就感觉这晚上都在做梦，睡眠特别浅，就这个问题也持续了一年多了。可自从用了这个食疗方治疗以后啊，我最近的睡眠特别好，早上起来啊头脑也特别清醒，真的啊是特别感谢您呐。
0: 不用说谢谢，真的是不需要。首先呢你病本来就不重，我呢就是给了你科学的方法而已，如果只是表达感谢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后边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
1: 严老师啊，我知道这蒙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特别棒啊。
0: 啊，
1: 现在我听过节目了解，这拨云复方散也特别好。是300年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它以矿物药入方，外用之眼快速有效。它如果和蒙药自然奇方一起用，那效果肯定更好。我也想用啊。以后那不就不用再担心眼病再严重了吗？
0: 你的情况现在控制得很好，你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咱们内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配合外用的拨云复光散，它是针对重症的眼病患者。这对奇药的组合汇集了名贵珍稀的动物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又配合了炉甘石等治眼的矿物药，还有人参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等等的，可以说是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组合治疗眼病，无论什么样的眼病啊都可以帮助我们战胜的。
1: 是啊，殷老师，如果早几年认识你那还多好啊，我母亲呢早点认识你，她也不会到失明的地步啊。
0: 其实啊我和大家结缘呢，咱们真的是需要是有缘分的。我每接诊一个失明的患者呀，其实我内心都可难受了，同时呢也很自责。我也会像你这样想，如果早一天结缘的话呀，眼睛呢就得救了。但是很多事儿啊真的是说不明白，就这种缘分是从哪里来的。
1: 是啊，尹老师，其实家里有个失明的患者，就盼着早点能买到你的药。现在就真的买不了这个药吗？
0: 需要用药我才开药，现在全国各地药材太紧张了，买药啊很困难，药材太金贵了，我们力求呢把药给最需要的人。你的眼病真用不上，你就放心吧，你就用这个食疗方，保证你眼睛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能够维持得住。
1: 好吧，
0: 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
1: 好，
0: 再见。
1: 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3: 林老师，我要谢谢你，让我们对生活吧又有了希望，我觉得日子过得有奔头。
0: 我就是要让大家有奔头。您是哪个地区的？
3: 我家是吉林的。
0: 啊，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啊，林老师，我吧跟我老伴都用了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就想要问你一下，我跟老伴吧虽然都是眼病，但是我俩眼病不一样，你的药效果怎么都这么好呢？
0: 眼病是专门啊侵袭中老年人的一种病种，

0: 为什么侵袭呢？是和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你看小孩不得眼病，因为他的肝肾之精是充足的，肝眼通道特别的通畅。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的老年人肝肾虚亏，在虚亏的过程当中，肝眼通道会出现堵塞，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就会导致啊在眼内堆积，堆积在晶状体上就会形成白内障，堆积在眼道当中呢就会形成青光眼，堆积在黄斑区上就会形成黄斑病变，以此类推，我就不一一说了。我们的多种眼病病根就在于肝眼通道堵塞上，所以您和老伴儿虽然眼病不同，但是通过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治疗，都可以去除病根，眼病自然而然它就好了。这就跟家里边栽花种树是一样的道理，你这个树根花根养好之后，它自然呢也就枝叶茂盛了，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啊，是是是，哎，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老伴儿吧，眼病比我重，现在他这不是四个疗程快吃完了吗？也买不到药了，他吧还想要继续用药，不想断药啊。
0: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我最大的担心就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但目前我在帮大家解决问题，在想办法，现在买不到的您可以啊预定报名，等药到了节目当中呢会通知，我先听听你们二位的情况好不好？
1: 好，我这不是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吗？我这眼底动脉硬化右眼严重，还有老年性白内障，当时差不多都快到成熟期了，还有玻璃体混浊，也挺严重，眼前都是那种絮状的黑影飘来飘去的，眼底黄斑区水肿，当时的视力左眼是 0.3 右眼是 0.2， 医生说让我等着做手术，我没做手术，后来是我女儿托人打听到你是眼科方面在国内有名的大夫，也非常权威呢。
0: 您说这个我有点惭愧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只不过呢这些年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也是眼病，服务的人多了可能名气呢就稍微大了点。
1: 是啊，我吧记得我吃了6天猛药治眼奇方，那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开堵流眼泪了，眼屎也多，大小便也多，颜色也重。排了有一个星期左右就不排了，眼睛感觉清亮了。排20天以后，我就感觉每天早上醒来，眼前都比以前清楚一些，尤其是我右眼前的那些絮状啊，和棉花团一样的黑影，逐渐的减少了，也变小了。最开始是颜色浅了，小的黑影一个多月就看不到了，大的黑影差不多2个月也没了。以前吧看东西能把一个看成两个，有重影，现在没有重影了，雾气也散了，也能出去买菜的，以前要走20多分钟，现在10多分钟就到了。
0: 那太好了呀，其实走路时间的缩短说明你走路自信了，人活着得有这份自信的才叫幸福。以前因为眼病走路蹑手蹑脚的，害怕被撞着，没有安全感，身体也不会好的，而且呢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
1: 就是就是啊，你看我现在出门一点也不怕光了，现在做饭都顺手了，我想吃什么自己就能做什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感谢你林老师，是你呀让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也免去了手术的痛苦，在我们老两口的心里你就是救星，帮我们治好了病。
0: 那你老伴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我老伴现在这不是四个疗程快用完了，他眼睛不说比我重吗？他吃的量也比我大，效果挺好。老伴吧眼睛重，之前做过手术，当时我们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也没想到你说能治得这么好，真是奇迹。
0: 其实啊，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呢自有一方。我在治眼病的时候也有治不了的，双眼完全失明的我一般就不接诊了，因为治不好。但是有光感呢咱们就有希望。重症眼病患者呀，自己和家人呢都会害怕。我愿意成为大家的主心骨。说是你老伴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吗？
1: 好，我老伴年轻那个时候吧，他就是高度的近视，他那近视

0: 达到1000多度了。
1: 啊，
0: 两只眼睛都出现过网突，也做过激光治疗，
1: 嗯、
0: 后来是又患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青光眼是让他最痛苦的了，眼压反反复复，眼睛也胀疼。医生说用眼药水基本都没有什么作用了。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药好，最后吧，左眼就只剩光感了，右眼睛吧还能看。

0: 他高兴啊。
1: 人
0: 得了眼病呢，被闷在家里啊，就像关在笼子里边的那小鸟一样，是没有任何自由的。现在呢，他能出去啊，呼吸新鲜空气，见见老邻居，对他来说是身心得益呀。
1: 对，他现在虽然吧没有我走得快，看得远，没有我做的事情多，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有足够用了。
0: 对，至少能自己上卫生间了，倒个水喝，这就给你减轻负担了。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你的累赘了，是不是？
1: 是啊，恢复到这样我也觉得挺好。但是我老伴儿吧不想吃完这药就停药，他听节目里好多人说吃四个疗程好了，他还想要吃，我也想让他再多吃一段时间，再稳定稳定。
0: 其实你们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可是现在这个药啊他不好买呀。
1: 啊，我也在节目里听你讲的国人复光散挺好，我就想让我老伴结合着用用。
0: 最近我一直在给大家想办法，因为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全国各地脱销的地区越来越多，一时半会儿啊我给大家组织不到充足的药源，大家很着急，我更着急。拨云复光散呢，如果说能给大家组织到的话呀，可以缓解用药的压力，另外如果配合使用恢复效果呢会更好。我也希望您跟老伴能用上，毕竟你们老两口这个眼病啊比较重，现在呢正在治疗当中，只能说呢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的，我再给大家努力的争取当中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好，我们也想了一起用上这个博云复光散，都传承了快300年了，效果那肯定能好。
0: 没错，博云复光散呢是300年中华老字号老博云堂药业生产的，效果是有保障的。老博云堂和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人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并称为是中国四大名堂。我知道你们的心愿了，我会帮助你们完成的。
1: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药量加大一些，是不是会好得更快一些呢？
0: 现在老伴是怎么用的？
1: 他现在吧，1天2次，1次是12粒。
0: 他的药量不要变了，本来手里边就没药了，再加量的话呀，更用不了几天了，先不变。每天呢持续收听节目，有好消息呢我会通知。无论是猛药致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是拨云复光散，只要有消息了，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77-5058。
4: 400-077-50

0: 07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任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任老师啊，我家是辽宁铁岭的。
3: 那您需要我帮助您什么呀？
2: 我想问一下呀，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我得等多长时间才能有药啊？我昨天呢这个药啊就没了吃的。我要是再等半个月一个月的才能用上药，我该怎么办呢？我这着急呀、这事儿。
3: 这样，我听听您的具体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呢68了。
3: 眼睛是什么情况？
2: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12年了。
3: 嗯，
2: 我这第一次啊就买了2个疗程的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
3: 嗯，
2: 吃了以后吧效果可好了，后来呢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这10来年呢，我用过的药啊都无数了，就没有一种药像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效果这么好。
3: 嗯，
2: 我用药以前吧，我这个血糖啊得靠打胰岛素控制。
3: 嗯，
2: 每天要在肚皮上扎针呢。哎呀，一天呢得42个单位。我眼睛的所有问题啊都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呀。
3: 糖尿病人呢容易得眼底病变。眼病是糖尿病最高发的并发症之一，而且呢最初发病一般都是眼底出血。
2: 是啊，就这次出血以后吧，我就没得过好啊，打过激光，双眼视网膜脱落，还做手术了呢。
3: 哦，
2: 但是这手术之后吧不到半年呢，我又患上了青光眼，眼压呀也高了
3: 啊。
2: 到了那23年的时候吧，基本上啊我就看不见东西了。
3: 嗯，
2: 白天呢我眼前呢也是越来越暗，到2023年年底吧就彻底的看不见了。
3: 嗯，
2: 所以呢就那年过年呢我一点心情都没有啊。
3: 嗯，
2: 是右眼睛啊只能分清白天黑夜。
3: 嗯，
2: 就连手影晃动啊我都看不见呢。
3: 嗯，
2: 我知道要是啊遇不到好大夫啊好方法呀，我这个左眼睛的结局啊也会和右眼睛一样啊。
3: 嗯，
2: 但是呢后来好了，我听了任老师您的节目，哎呀、您说呀有光感呢就有希望，这个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呢装这大病特病的，当时啊就想说什么呢，我得抓住您这个救命稻草啊。
3: 嗯，
2: 我可不能放弃自己呀、
3: 对，
2: 就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哈，我坚持了4个疗程的治疗。
3: 嗯，
2: 现在的变化呀真是太大了，我不跟别人比，我就跟我自己过去比。
3: 是，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咱们和自己的过去比，如果一天天的见好，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啊。
2: 是啊，我原来眼皮也发沉可厉害了、整个眼睛就感觉整个眼睛都快被耷拉下眼皮给盖住了。
3: 嗯，
2: 我用了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不到2个月，眼皮呀、就抬上去了，眼珠子那露出来了、哎呀，原来眼睛酸呐、累呀、眼屎也多。
3: 嗯，
2: 我用了蒙药自然七方明目25味丸10多天哈，排完毒就没事了、眼睛呢也舒服了。
3: 嗯，
2: 我是从一个疗程就能看到手影来回晃动了。
3: 嗯，太好了，我一直啊为您捏着一把汗呢。一般来讲啊，完全看不见的人我是不接诊的，因为我要为大家负责，这药呢很珍贵，如果没有半价补贴的话呀，这个药价真的很高，我不想让大家在没把握的情况之下去冒险。很多失明的患者呢本来就已经内心很脆弱了，但是我今天听到您之前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用上药一个疗程就有手动感了，我非常的高兴，您也非常的幸运。
2: 是啊，哎呀，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对治疗啊就更有信心了，我能看到手动肯定还能看得更远，到现在呀我能自己穿鞋了，衣服呢也能分清反正面和颜色了，家里的人呢我也能分清了，虽然呢还有些模糊，但是眼前没有成片的黑影挡着了。
3: 嗯，
2: 比起原来呀变化可真是太大了，我非常知足高兴，
3: 至少我们能够看到颜色了，能看到这个世界了，心里边就豁亮了。
2: 是的，就是最起码呀我知道眼睛瞎不了了，我也知道我的眼病啊重，我一直啊加量吃药，最多时吧1天2次，1次20粒
3: 啊，的确是最大的一个用量了。
2: 但是呢现在

0: 捡到吧，一天两次，一次13粒了。
1: 啊，
0: 可就是呢，现在没药了呀，我特别着急呀。
1: 嗯。
0: 另外，我听到罗云浮光散配合治疗，那效果更好哈。我也想一起用上，
1: 嗯、
0: 这不就来麻烦您了吗，严老师？
1: 啊，谈不上麻烦啊。波音复光散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争取药。我刚才听您说是辽宁铁岭的，是不是？
0: 啊。
1: 现在呢，你们当地应该有猛药志愿齐方的名额，你赶紧打电话问一下，能争取呢，一定争取到，尽可能的争取半价的一个补贴啊。
0: 啊，那好，严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争取。哎呀，谢谢您呢、
1: 嗯，
0: 严老师。
1: 哎，不用客气啊，说到这儿，再见。
0: 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换新出发，只为遇见你。
5: 2026年3月9日，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共振，全新改版内容精彩上线。
6: 我是小萌，城市人物周刊 FM 九十二点七音乐广播 ，FM 九十五点三经济广播。每周六周日12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对话行业精英，记录时代的脉搏与温度。
7: 我是海明，银铃工作室老有才了，老幸福了，老健康了，在 FM 九十五点三全天约您收听，搭建百姓舞台，让银发风采生动绽放。
8: 我是刘璐，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 FM 九二点七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正午12点，带您听吉林的音乐力量。
9: 我是高歌，
10: 我是大白雨石，
11: 我是 MC 姚乐，
9: 吉祥音乐街景电台，
10: 走出直播间，
11: 在城市地标与您
12: 即兴欢唱。
13: 我是李赛，
14: 我是小佳，
13: 吉林良品，
14: 佳姐甄选，好物电商视听同步
13: FM 九二点七 ，FM 九五点三，总有一款适合你，
12: 带您云上好生活。
5: 更有中俄青年歌会、中国吉林之声等国际传播品牌，将优秀中华文化与世界交流互鉴。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就爱和你在一起。
5: 双频换新，服务升级，与时代同频，与美好同行。

0: 我是小萌，我在这里等你。
1: 我对话了许多人，但总想走得更深。这次我走进工厂的深夜，守在田间的晨昏，聆听每颗仍在跳动、不肯停息的初心。我们不止记录抵达，更想陪伴每一段在路上的跋涉。城市人物周刊，聚焦每一个发光的你，让我们在人的故事里把一座城读懂。每周六周日12点到13点，双频联动，同步直播。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那么提起我们的长春文旅，提起长春动植物园，我们不得不提起五行山下的长春顶流雪饼猴王铁柱。

0: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柱，你们好。
1: 其实前几天我在刷你的视频的时候，我就刷到了一条你参加综艺的视频。
2: 家孩子有的，我家孩子也得有。帮铁柱的粉丝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带着自己的心意来看自家孩子过得好不好。铁柱在录制《无限超越班》期间，下班看到别人家粉丝的应援，说自己也没有啥粉丝，打完招呼自己灰扑扑的就走了。粉丝听到这从长春动物园东门的烤串店，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带着灯牌，对着条幅加灯，一看就是来给雪饼好站台的。一群淳朴的人喜欢上了纯粹的人，连应援都是那么真诚。录制节目到凌晨4点，以为粉丝都走了，没想到粉丝还等着。其中还有一位73岁的奶奶，等了很长时间，只为了递给她一瓶酸奶。
3: 这么远你不累吗？
4: 我还可以，我有这么多年能够看到她身体和事业成功了，我很高兴。
1: 是不是当时感觉就挺意外的？
0: 就像有一种夹子一样温暖，因为在那儿录综艺，好多的就是粉丝啥的也都有在，然后来就能看见自己的应援牌，我就觉得就像有种归属感一样。但我没闲着，有这么多的粉丝们能够通过我这场直播，还有能有这么多人过来关注过来支持，我挺感动的吧。
1: 录综艺辛苦吗？
0: 我觉得还好，挺辛苦的，但是收获很多。
1: 你的成长之路，我会觉得可能从小到大辛苦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就像你那天看到应援牌一样，它是辛苦中的一点点的甜。对不对？
0: 微光，我觉得就很治愈吧。就像自己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大伙一起供了。
5: 不吃了，这太干了。这怎么吃这雪饼？这啥？哎呀，生气了，不吃不吃不吃。哎呀，
6: 吃不行！
5: 我这玩意嚼的我牙都疼。
1: 你现在怎么看待当时那段时间？
0: 我觉得我一直都算是挺，还算挺平淡、挺佛系的吧。我也没有认为我有多火，我也没有认为说那个时候的我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就是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上下的起伏和波动不是那么特别的强。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瞬间觉得这人好火，现在是有一种什么心态上的变化。唯一的有变化就是我们家庭条件情况会比以前更好，生活条件会有改变。但是对于这种舞台或者说对于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内心的变化就是说实在话就变化不是特别大，因为从小在舞台上待着，也见过，也不说见过多少次舞台了，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什么环境都见过，都适应了，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内心的反差和变化。
1: 那这是你能预料到的吗？
0: 预料不到，但是允许它来去发生。
1: 有一天如果说这些人他可能没有这么多人了，你也能接受？
0: 我能接受，慢慢的去接受，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可以冲淡一切。
7: 江肉好，性别男，9岁，江州王，妈搁哪呢？
8: 在这儿呢，妈在这儿呢。
7: 妈搁这儿呢。江州行，你我江州王啊，听不听？妈搁五行山等你啊。江州行啊，
1: 有很多来投喂你的观众，那有没有这段时间你觉得，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到目前为止都一直能记住的？
0: 有啊，天南海北的都来到长春过来旅游，还有好多的这个有愿望的，还有。有身上有哪怕他说不是。

0: 舒服、有疾病的，把我当做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因为就像是他是换肾吧，还换什么，他就来到这个五行山的时候过来跟我互动，他说希望你能够让我的生命更延续一些。我就给他说了一些比较能够安慰啊，或者说比较能让他听到感觉比较温暖的话。后来他又再一次来到长春的动物园，这样的事儿也有。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这样，每天见这么多这么多人，你要说每天我见这个人我能记住谁谁谁，记住谁谁，不可能。
1: 嗯，
0: 真记不住。
1: 嗯，
0: 比如说他好多游客来问我，你还记得我吗？你会想一想，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呢？我们在哪见过？我来已经为投喂过你好几次了，我每天一个月我都过来看你好多次，我真记不住了。

0: 在很多的视频切片里，很多的电视节目里，你都是那种开朗乐观昂扬向上的感觉，那和你平时的性格是一样的吗？
1: 我觉得不太一样嘛，我戴着面具和摘着面具，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是两个人了，因为戴着面具就像一名演员一样，摘着面具我不太愿意说话，我平时最不爱就是说话，直播也是在一种表演，舞台也是一种表演，但是平时的时候我只会睡觉，跟同学呀、或者我亲人呐、吃吃饭，喝点啤酒，生活
0: 会有一点累，
1: 每天我都这样，我一到这个屋躺着我就累，所以说这就反映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大家都会感觉到很光鲜很亮丽，或者说每天都这么有朝气，其实并不是，演员也好什么也好，台上和台下他真就有两个人，那我台下有可能遇着感兴趣的话题了，或者说当没有机器的时候会交流，但是会很少交流，真的很少，就每天你的情绪价值输出的太多了，当你回到自己房间里面或者在休息的时候，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说尽了已经，包括这次上综艺我就能感受到，我就表达自己最真实的这个情感，这个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但是我比如说你一会儿采访我上舞台的时候，那我立马我就能换一个人，那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也是人，我也不是工具，他也不是24小时像机器人一样，他永远你操控他就在那，那我私底下的时候也需要生活，也需要开心的时候肯定会欢乐，那当我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或者什么样，那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这么一个平常人，那一会儿如果说那我们准备上舞台了，你想想我立马瞬间能切换出雪饼猴这样一个状态，大家现在看雪饼猴看的已经是属于哎这孩子好，这孩子正能量，但是他们还不了解，或者说还有一部分人他不知道真正的雪饼猴的生活什么样，我现在我们聊天这种状态或者说我平时的生活状态那就是一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是两面性的，上舞台了就上舞台的感觉，下舞台了之后他就会切换到自己的生活模式，人和戏都要分离，从小就学。
0: 24小时中有20%多是要戴着面具生活？
1: 没有多少，但是这个余劲儿它是有在的，比如说戴上面具演出40分钟，有可能我几个小时都缓不过来那种，就是他这个精神上是高压，你的各个方面的弦儿它都是紧绷的状态，所以说那阶段我去测我这个就像兴奋度似的，他们就感觉我的兴奋度会比别人高很多，
0: 你的精神实际上在很长时间是得不到休息的，
1: 对，精神得不到休息，所以说就导致我的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就容易累，身体现在属于是超负荷状态，我也休息过，
0: 但并不能缓解你的，
1: 缓解不过来，觉得没法缓解，我休息我

0: 前天腰伤的时候，在家里躺了两三天，那躺不住啊，我也不是能躺住的人啊。
1: 辽阔的黑土地，热情的东北人，这里是中国长春。长春不是不见霜雪，而是把冻土酿成沃野。
2: 沃野，唱海松。
3: 欢迎祖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东北过来旅游，放心，我们会以120分的热情来欢迎你们。同时，南方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我们东北的哥们姐妹，麻烦一下帮我们照顾照顾，再次感谢各位。
4: 一旦火了，好像身上的责任就越来越重了。
0: 大前天吧，我们大冬会倒计时300天的时间。作为文旅方面的代表来去进行一个发言，我觉得现在对于吉林，对于长春来说，现在都属于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就要迎接大冬会，我们要把服务做好，要当好这个冬岛主，因为300天时间说快也就快了。从宣传的角度上来说，或者说从服务志愿上来角度来说，我们都要把这根弦绷起来，不能让大家感觉到来到长春有一种不好的体验感，让他们感觉到，哎，来到长春很暖。
4: 你一直在做一个非常合格的文旅宣传人，
0: 不管说能够做多少，但是最起码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一直在做。
4: 嗯，
0: 我就说振兴东北的手绢是吧？
4: 嗯，就那个大手绢，那个蛮震撼的。
0: 嗯，就是看似它是一个口号，其实是。每一个游客来到长春，从平安来到长春，想要看的好多人就奔这四个字来的，他觉得有一种唤醒了他内心的这种对于家乡的情怀。
3: 这一次，猴哥参加一档节目，叫《无限超越班》，我去了大概有10天的时间，拍了吴镇宇老师的戏。拍着曾志伟老师的戏，还有郝蕾老师的戏，我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老师这一趟来，第一想宣传家乡，第二就想让所有观众朋友们认识一下电视下的王铁柱，我可以叫演员王铁柱，努力来去争取为我美丽的家乡做宣传，也希望大家共同期待无限超越班4月4号每周日，周六还周日，周六晚上8:20播出，希望大家关注。
4: 你会一直就是趴在五行山下当雪饼猴吗？还是说你想尝试一些转型？
0: 我会转型，我不会一直说你趴在这个五行山下。你看我以前是趴着，现在我在外面站着。
4: 对，是。
0: 我觉得人就这样不断的来去创新，不断的来去更新自己的节目，或者说你要不断的让自己的价值
4: 再升级，
0: 再更高。
4: 嗯，
0: 我现在是推荐长春，推荐吉林，那我可不可以把吉林、把长春这几个字带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呢？这样一个文旅边缘观，是不是它的这个使命感会更强？
4: 嗯，
0: 你包括我去参加无限超越班，那我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推荐我的家乡，
4: 嗯，
0: 第二个目的就是想让大家认识面具下的演员王铁柱，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雪饼猴里不属于我王铁柱一个人，他属于吉林。
4: 那下一步我自己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0: 我觉得更多就需要综艺也好，节目也好，影视剧啊，短剧，我都要去省，都要来去培养自己的这一个更多的表演精神，或者说还有这个要下一步就是要持续要出作品。因为这次学到的这个表演，我觉得也就是一样，好多的脱离表演了是什么？就是你脱离生活了。就是脱离生活了，他就没有表演性。那虽然说他是演出来，但是你演出来的那个东西未必是人想要的，或者说你演出来这个东西未必大家觉得真实。用心来去表演，用心去演出就好。所以说我能切换的这么快，就是因为我相信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孙悟空，所以说我才能在山里面趴了这么久，让大家感觉到很有意思，是一个趴在长白山下的齐天大圣。没有啊，我
4: 除了这个文旅推荐官之外呢，最近有一个更高的荣誉，是不是？
0: 哎呦，
4: 2026年的 新时代青年先锋，就是

0: 五四青年奖章，对吧？
1: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哎呦，真的
0: 是意外之喜吗？
1: 嗯，好多的，嗯，真是意外之喜。嗯、但是好多的我的朋友啊，或者说现在互联网上也有这个热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光环，也不是我的花环，
0: 嗯，
1: 我会一直把这个奖章放在我心里面最高的位置上。是咱们吉林人民，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对雪饼猴的这一份认可。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对这一份文旅推荐官的这一份肯定，才能把这个荣誉给你。
0: 也是大家对你的认可。希望在这个接下来的综艺节目中可以好好的表现。
1: 肯定的。
0: 对了，在这里我想给你读一条我昨天在那个视频下面有个网友的一个留言，是我们吉林网友，他说：“没事儿，铁柱。”咱能学就学点儿、
1: 嗯，
0: 不能学就多吃点儿。
1: 吃点儿，
0: 憋屈，咱就回家哦。你看过这条吗？
1: 看，
0: 你看过。
1: 看，他是更多在鼓励我，
0: 嗯、
1: 也更多在跟我说放平心态。
0: 嗯，
1: 不要把它当做成一种比赛和 PK。
0: 嗯，
1: 放平心态来去做自己就好。
0: 我感觉你这次出去之后，好像收获挺大的。
1: 我还在演员这条道路上，我觉得我边儿都没有搭上呢，还是在学习，再去摸索，再去用作品来去让自己变得更扎实。
0: 还是得磨，
1: 得必须得磨。学习的不是表演技巧、
0: 嗯、
1: 学习的是一些表演艺术家怎么用心去演戏，怎么理解人物。那演员不就刻画人物吗？
0: 嗯，
1: 他们怎么理解人物呢？怎么就那么准确？
0: 嗯，
1: 那打比方吴镇宇老师，他给我指导戏，还有郝磊老师、
0: 嗯、
1: 曾志伟老师、刘涛老师、
0: 嗯、
1: 这几他这几集还有何赛飞老师，他们都是我们各个系的导师嘛，那他们对理解人物怎么就那么准确？那肯定是有 N 多个角色到他手上的时候，他都试演了，他感觉到，哎，我有不同的体验感，演一个角色我就有一个收获，他最后积攒出来的表演经验、技巧这些都是磨出来。
0: 感谢铁柱，也希望雪饼猴能练就火眼金睛，磨练自己的演技，
1: 谢谢，
0: 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吉林人民，谢谢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嗯，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2: 总是成心打了股气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空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虫鸣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1: 武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不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罗成要到山东济南去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北平王罗毅就问手下这些人，你们谁愿意陪着少保罗成去？那谁不愿意呀？北平府这群棋牌官都跟二爷秦琼是过命的交情啊，这个也想去，那个也要去。北平王罗毅一看，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党世义，还有大胖子杜叉，还有史达奈，整整是15名啊。罗毅也笑了，你们得留下一个给我当差呀。这样吧，党世义你就留下吧。党世义不愿意也没办法呀。这样整整是14个人，13个当差的，加上少保罗成。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成儿啊，你可还忘了一个人呐。爹，我忘了谁呀？忘了我这孙子秦用啊。哎呦爹，我还真忘了，这秦用是我表哥的干儿子呀。怎么办吧，你亲自到瓦口关去一趟。秦用镇守瓦口关，他可不能走啊，你给他送个信儿也就行了。好吧。等散了殿之后，罗成让这哥几个准备，罗成就骑着马奔了瓦口关了。到了瓦口关，见着秦用一说，秦用说我不能去怎么办呢？得了，您受累，我给封上200两银子，您给我奶奶送去吧。罗成拿这200两银子回到了北平府，这10几个棋牌官已然把行装准备好了。罗成跟父亲母亲告辞，然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手下人早已然把少保罗成的马匹军刃准备好了，罗成就带着4个贴身的家人，罗邦、罗底儿、罗琴儿、罗锤儿，出了西门，压着驼子，大家伙儿就走下来了。刚一出长辛店，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我说：“诸位哥哥们，昨天我睡着了呀，我这条五勾神飞枪给我托了一个梦，这枪就跟我说了，罗少保啊，您可老没打仗了，您不打仗我受不了啊，想办法您得打2仗。诸位哥哥，您说我这枪为什么给我托这么一个梦呢？”张公瑾说，少保啊，您呐这是起哄，您不是想玩您这枪吗？干脆您拿枪扎我2下子得了。哎呦哥哥，我哪能扎您呢？我可听说了，这一路之上啊，咱们得经过许多高山，现在天下不太平，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响马闹得挺厉害。少保，响马闹得挺厉害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哎，这响马看见咱们能不劫吗？干脆有他们劫的，咱们呢就跟他斗斗气儿，不等他们下山劫咱们，你们呢就让着兵丁喊，就照我的办法喊，让他们出来劫咱们，我这条枪不就能挑几个山中的响马，这不有仗打了吗？我也对得起我这五勾神飞枪了。这10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感情这么个意思啊。这白显道就说话了，殿下，人家出门啊都讲究的是一路平安，您倒好，出门找事儿啊。 大家伙就全都瞧中军官大胖的杜叉，因为杜叉是老王家的干儿子呀。杜叉看了看罗成没说话。罗成为什么这么办呢？罗成现在多大了？18岁。家传的枪法，这枪法是真好，而且罗成是文武全才。可是罗成就是有一个毛病，自高自大，是又狂又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他就这么一个人性。所以他让手下人经过前边的高山峻岭，就扯着嗓子喊，谁敢劫我，谁敢抢我。你要这么喊，这山中的响马能不抢你，能不劫你吗？杜叉没说话。张公瑾、白显道明白杜叉的意思，这意思制止这罗成。你别看你年纪轻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哼，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你罗成别以为山中的强盗都没两下子，可你要知道现在天下大乱，有不少英雄豪杰都藏在山中做了绿林的英雄好汉，这些人也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杜叉想啊，你罗成不是狂吗？让你碰一横的。你得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今后就不会这么狂了。所以说杜叉没说话。罗成瞧了瞧杜叉，哥哥怎么样啊？好啊，就这么办吧。杜叉一答应了，这当兵的知道就得按照罗少保的意思喊了。就这样，这群人往前走，看见前面有一座高山了，这些当兵的就按照罗少保教的就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抢我们，谁敢劫我们，见山就喊，见树林也喊，就这么一通的喊，一通的骂呀。罗成着急呀，诸位哥哥，怎么这么喊这么骂，怎么没人出来劫我呢，可真把我急死了。史达奈在旁边说话了，殿下您甭着急，反正咱们早晚得开张。就这么着，一路的往前骂着，一路的往前嚷着，就没有人下山劫这罗成。其实罗成不知道这其中有缘故，因为他们经过的各处的山寨，这山寨上的寨主都接到了上

二员外的转牌，下山到山东去给秦母贺寿去了。寨主爷没在山上，小的头目跟喽啰兵一看，罗成这号买卖真肥，可是再一看罗成的人多，而且十好几个人的马上全都有军人，这波买卖扎手啊，小头目跟喽啰兵不敢下山劫。这一来不要紧，本来这少保罗成就狂，一看没人劫，这罗成更加上三分的狂气了。这些人往前走，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在了山东河北的交界地，因为他们由西往东走，走着走着隐隐约约看见前边一座高山了。罗成一回头喊，这些当兵的扯着嗓子喊呐、啊：“哎，山上的山大王，谁敢劫我们，谁敢抢我们，有胆儿大的你们给我们下山，就是不怕劫。”这大胖的杜叉心说，有这么喊的就是不怕劫，你们怎么这么横啊。就这样，罗成骑着马在先，人在后边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离这座山就近了。就在这时候，罗成刚要让手下人再喊，就听见山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锣声响。秦琼一勒马，手下人也把坐骑勒住了，当兵的也不走了。就在这时候，又打山上下了人了，足有300喽啰兵，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麻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都当拱裤，打着裹腿搬肩大衣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单刀，冲出了山口。这300喽啰兵往左右一站，一边是150名。就在这时候，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哎呀，由打山上冲下了9匹马，9员战将就把罗成这些人的道路拦住。当中间这个人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书中暗表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那么单雄信是大隋响马的五路总瓢把子，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因为靠山王杨林办理投拨还岗，单雄信知道信儿了，就派了五路探马在登州城里卧底了。杨林把黄冈龙衣贡全都准备齐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得到报告了。他马上让单喜儿往各山各寨发了转牌，调动了13路人马，就埋伏在山东省外了。单雄信可让单喜儿嘱咐他们，在山东省里头就不准下手做买卖，尤其是黄冈绝不能在山东地面劫。我单雄信跟秦琼秦二哥是过命的交情，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府当差，咱们要在山东省的地界要把这黄冈劫了，这是让好朋友为难呐。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说什么这黄冈不能在山东地面劫。大家全都听单二员外的，因为他是总瓢把子，所以单喜儿就让这13路人马都埋伏在山东的界外，河南呐、河北啊，反正不管你靠山王杨林这黄冈这龙衣贡从打哪条道走，我单雄信都埋伏好了人了，你这波黄冈就得丢，我肯定劫下来了。没想到有人禀报了单雄信：“二员外，这黄冈没出山东地界，也不知道是哪位把这黄冈给抽走了。”这下把单雄信差点气死啊！又过了2天，又来了一波禀报单雄信。
也是这几句话，在山东地面有人结了黄冈。

最后一波回来的是丁天庆盛宴师。山二哥，黄冈在山东地界丢了，这件事儿我们哥俩探听明白了。黄冈是两家太保压着，六月二十四夜里三更天走到小孤山长夜林，劫黄冈这主可太凶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杀败了两家太保，劫走了全份的黄冈。单二哥呀，这主可够可以的，劫完了黄冈他竟敢通名报姓，他说他姓程名达自由金，而且我们还听说了这响马可不少啊，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二哥呀，咱们13路人马准备劫黄冈，日费斗金，这回咱们这买卖可赔大发了。单雄信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本来单雄信就性如烈火呀，气得他须眉结账，气煞我也哇呀。旁边人就劝吧，单雄信坐稳了一想，这是谁呢？难道说是汝南庄的尤俊达？不能啊，他已然在我八里二贤庄焚香起誓，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对，也许是尤俊达瞧这波买卖太肥了，他再抄一笔。不行啊，尤俊达不是不明白我们绿林的规矩呀。如果是真的，他把黄冈劫走了，我单雄信饶得了他吗？他还想活不想活了？这到底是谁呢？难道说我单雄信就算了，不闻不问了吗？不成。单雄信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对，我已然跟二哥说了，决定替二哥给老太太办这60整寿。对，借这个机会，我把绿林中的头领全都请到山东济南府，在酒席宴间，我必须得问一问这波黄冈是谁劫的。我就不信问不出来，等我问个水落石出，我再做发落。所以他就给秦琼尤俊达写了信，又给各山各寨打了一道转牌，让各山的寨主到了日子到济南府去给秦母上寿，咱们呢就在山东济南府会齐了。而且这转牌上说的非常清楚，每一个当头目的出2银子，每一位寨主爷最少是20两，各个山寨按着人名开好了单子，把款凑齐了，派人送到八里二贤庄，这笔钱呢就算是大家的工分了。如果你跟秦二哥有交情，你再另备寿礼，备多少我们就不管了。单贤儿把这转牌发下去，过了些日子，这笔工分一波一波的全都送到了八里二贤庄。单雄信又打发单喜儿到三清观去找魏征跟徐茂公。单喜儿回来了，二员外，这两位道长出外云游去了。得了，单雄信一听魏征跟徐茂公没在庙里，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这时候工分的款项全都凑齐了，足有10000多两银子。这头领们也都陆陆续续来到八里二贤庄，要一块够奔山东。单雄信一看，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宴师，再加上自己，一共是9个人。单雄信准备动身了，他把义仆家人单喜儿叫在面前，喜儿啊，这家我就交给你了，二员外您就放心吧。单喜儿看家了，单雄信就让4个管家扇粥扇面扇鼓扇套，把这些银子呢，也就是这些寿礼呢，做上银翘子，涂上黑漆，装成黄冈。
四个管家赶紧派人去做。然后呢，单雄信又把自己的礼物准备好了，从附近的山寨里调来500喽啰兵。扇轴、扇面、扇骨、扇套就把这银子全都做好了，寿礼做成银翘，涂上黑漆，杀在罗垛子上，贴好了封条，你从外表一看就是黄杠。单雄信千叮咛万嘱咐，让单喜儿把家看好了，就带着这些人够奔山东济南府。非止一日，这天来到山东河北两交界的双槐岭大洋山。山上两位寨主，一个是齐彪齐国远，一个是李豹李如归，听说上二员外总瓢把子到了，赶紧下山迎接，就把总瓢把子单雄信接到山中，行完礼之后摆上酒宴给这些人接风掸尘。在饮酒之间，单雄信就跟丁天庆盛宴师说，你们哥俩辛苦一趟吧，你们马上够奔山东济南府，问一问二哥，这件事呢，到底是在家里办呢，还是在外头办？这回咱们去的人太多了，如果说二哥家里搁不下，你问清楚了，咱们好有个头奔，好吧？丁天庆盛宴师两个人领命下山，奔济南府前去打探。单雄信呢，跟这些人就在大洋山等候消息。这天，哥几个在大厅之上聊天喝酒呢，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这单轴进来了。二员外，山下来了一波买卖，可嗨了。嗨，我说单轴啊，咱们干嘛来了？到山东行人情来了，可不是为了做买卖，嗨不嗨的随他去。二员外，这个可不行，这买卖您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怎么，到底是怎么个买卖呀？二员外，这买卖好像是官府的，银子可不少，嗨了去了。为首的是一员年轻的小将，这手底下的人呐，拍着胸口，挑着大指，一边走一边骂街，说我有钱，谁敢劫我？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要是不敢劫我，不算英雄好汉。二员外，我可听着受不了了，你要不劫我劫，您说他们敢骂街，这不是诚心斗气吗？什么？单雄信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好啊，敢在我山前骂街，简直是不要脸呐！来呀，下山劫他这一号。这八位英雄好汉全都站起来了，二哥，这当然得劫，骂得由着咱们哥们先骂。所以九员战将率领着喽啰兵就下了大洋山，把罗成他们去路就挡住了。咱们再说少保罗成，他盼了一道了，盼着有人劫他，他好亮亮自己这条枪，可是就没人劫呀。今天一瞧山上冲下人来了，把道路横住了，罗成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回头，诸位哥哥，你们看，可有了响马了，真怪不容易的，会开了张了。大胖子杜叉赶紧命人把十个垛子圈回来，这14匹马往上撞。罗成就跟这几个人说，哥哥们，你们可看我的，让我扎他一个落花流水。少保，这回您就能过过打仗的瘾了吧。罗成一抬腿，摘下五钩神飞枪，一踹马镫，哎呀呀呀呀，这匹马就冲过来了。单雄信跟这几位寨主一看，这员小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身上配着亮银云片甲，长得五官端正，面如浮粉，海下无须，正在少年，看岁数也不过20上下岁。胯下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颤嚼宽鲜明，掌中一条五钩神飞枪，好一员将军。单雄信刚要问，
罗成勒。

桌坐骑压五沟神飞枪。对，对面的响马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竟敢拦住你家小爷爷我的去路，哪个近前打我。单雄信双眉一皱，把大嘴一撇，臭伟兄弟，我当时怎么一回子事儿呢？你们看，原来这是个娃娃呀，刚刚放下书包的小学童，算得了什么？待我阵前拿他。旁边金城就说话了，朴把子，还用得着您出马吗？我出去就能把他给打发了。好，你说的也对，你把这娃娃给我抓来。好嘞，金城催促下马，掌中刀就奔了罗成了。到底两个人胜负如何，下回再。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刘思琪、随心、田俊仪、张鹏的报道。初春的阳光轻柔地洒在吉林省汪清县佟长荣烈士陵园。陵园前那条象征着佟长荣将27岁年轻生命献给东满地区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的27米长水泥路上，铺满大小均匀的碎石，静谧而肃穆。松柏环绕间，佟长荣烈士纪念碑上“革命英烈，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烈士墓前，黄白相间的花树从未枯萎，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陵园内的佟长荣纪念馆里，一张张老旧照片，一件件珍贵遗物，一处处情景再现，把佟长荣的英勇事迹展现在人们眼前。佟长荣1907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幼年父亲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吴氏是一位忠厚贤良、勤劳朴实的妇女，她不忘旧业，寄希望于长荣，暗暗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节衣缩食、劳累筋骨，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受到教育。1913年，佟长荣刚满6岁时，母亲把他送进一家私塾读书，后来又转入小学继续攻读。从此母亲起早贪黑地为人家拆洗衣物，做些针线活计等，以赚得微薄的工钱来维持养家糊口和供长荣上学读书之用。他对母亲的终日劳苦既深表疼爱，又怀无限感激之情。他常常默默无言，但内心却隐藏着一个念头，发奋读书，将来长大成人，一定不辜负母亲的希望。他天资聪慧，才智过人，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1921年14岁的佟长荣离开了家乡宗阳镇，去安庆考入了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伟大的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了2年，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着他的革命斗志。这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领导了安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从此踏上革命征途。通过参加和领导学运斗争，得到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锻炼和考验。1924年佟长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革命担子更重了，今后应为自己的崇高信仰而永不停歇地去工作、去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1925年佟长荣和早在三

年以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王不闻一同讨取了公费留学日本。到了日本之后，他一刻没有忘记祖国的战乱，马上和东京的共产组织取得了联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崇高品质。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比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1928年5月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东京后，佟长荣又以他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积极发动和领导了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组织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被选为理事，革命运动的形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时日本当局深感不安，把佟长荣逮捕入狱，妄图从他口中得到中共日本特支的组织情况。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严守党的机密，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革命斗争精神，也大大的鼓舞着狱中难友们。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斗争，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将佟长荣等同志释放出狱。1928年，他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国土，先后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一位青年顶着寒风，风尘仆仆地赶来，他身形瘦弱，眼神却无比坚定，透露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与其瘦弱的外表相比，佟长荣是一个信仰坚定、内心强大的人。在环境艰苦复杂的东满地区，他逐渐成长为东满党组织坚强领导和不可或缺的主心骨，迅速掀起抗日斗争高潮。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佟长荣到抗日斗争最激烈的东满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2年春，东满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使百姓们本就不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佟长荣带病奔走于东满各地，他走到哪里就将革命的火种带到哪里。这场斗争涉及东满全境，有近万农民参与其中，推动了抗日武装组织的建立。这次斗争的烈火从延吉的伊兰地区燃起，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至东满全区。春荒斗争胜利后，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和进一步发动群众，佟长荣根据党的指示精神，一方面派大批党员团员深入各地，扩建东满地区游击队，改进游击战术，密切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战斗团结。另一方面，他坚持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整编了一些溃散的旧军队和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团结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活动的爱国人士，扩大了抗日斗争力量。从此，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取得了蓬勃发展。同年，佟长荣及其领导下的东满特委把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主要的任务的指示落到实处，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建立起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佟长荣为东满特委所写的许多重要指示也多是从这里发出的。抗日游击队的生产和发展使侵略者感到大为震惊和不安。自1932年冬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纠结很多兵力，对游击区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讨伐。面对敌人的讨伐，佟长荣和东满特委的其他负责人一道，领导游击区的广大军民与日军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展开了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殊死苦斗。
拒不完全

统计，仅1933年春，作战共达60余次。其中，三月间日军在一次对东满特委驻地小汪清的讨伐中，曾调集3000余兵力向游击根据地展开攻势。3月30号这天，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面前，游击队和自卫队经过终日激战，打退了敌人的猛扑。在这次战斗中，共歼敌300余人，缴获大小枪支259支，迫击炮4门，子弹20000多发。除汪清外，延吉、合龙、珲春等各县游击区的军民在反讨伐斗争中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他奔走在延吉、合龙、珲春、汪清各县，深入发动群众，筹建地方党的基层组织，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至1933年春，相继开辟了10余块比较固定的抗日根据地。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相继建立了4县抗日游击队。同年秋，按照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佟长荣开始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即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前身。他被中共党史、解放军军史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创始人之一。根据佟长荣的要求，东满特委先后指派李延禄、周保中等一大批同志加入这些部队，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政策，使得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蓬勃发展，掀起了以农工兵为主体的抗日怒潮。到1933年冬，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已经发展为5个游击队，这时的游击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已经建立了12个，其中以珲春的荒沟、延吉的弯弯沟为最大，住户一两千人，全游击根据地的人口约20000人。除了这些比较固定的游击根据地外，我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在四县境内几乎到处都有过活动。这时的党员人数已由918前夕的636名发展为1200名，团员人数也得到了迅速增加。到1934年1月，党团员在游击队中已占总数的 80%。东满地区的这支游击队成为东满人民团结抗日的核心力量。在主持东满特委工作期间，佟长荣十分注重党团建设工作。在特委之下，游击队设有党委会或党支部，小队设有党小组，各游击队也设有团的组织。这样，党团组织在游击队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贯彻执行，保证了每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为了提高党团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佟长荣经常为特委主办的两条战线撰写文章。他通过这些文章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介绍国内形势和新发生的政治事件，讲解党的知识，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他还利用两条战线作为阵地，经常刊登一些思想建设的文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历次战斗中，佟长荣身先士卒，英勇顽强。他冒着枪林弹雨率众出击，他不顾生死安危指挥作战。在行军和宿营中，他总是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以身作则。1933年，有一次，佟长荣率领队伍在延吉县八道沟的一个屯子里召开会议，突然发现有日伪军讨伐队包围上来。这时他机智勇敢地指挥着群众和部队迅速转移。由于指挥得力，部队和群众很快得到了转移。在转移途中，他的胳膊负了伤，
敌人进村后发现人去村空，便采取了野

蛮的手段，将全村房屋一烧而光。敌人走后，佟长荣带领队伍回到村里，他忍受着伤痛，和战士们一同投入了帮助群众重建家园的劳动中。同志们劝他去密营里休养，但他说啥也不肯离开。他语重心长地说，群众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他们是为了支援抗日啊，支援游击队啊，才弄得无家可归。我们如果丢下不管，不关心群众疾苦，今后还能有谁相信我们？我们没有群众支援，又怎能生存和斗争下去？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帮助全村群众很快地建成了房屋。佟长荣负伤后坚持劳动，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深深地感动了战士和群众。在连年的艰苦斗争环境里，佟长荣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半身不遂，他常常大量咳血，有时甚至昏迷不醒，但是病魔未能使他屈服。他常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在，就要坚持抗日，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1933年11月下旬至1934年2月间，日军集结五六千余兵力，对东满地区进行了冬季讨伐，矛头直指汪清游击队根据地。在这次残忍的围剿中，大批党团员和游击队员光荣牺牲，数百名群众被屠杀，原有1500多人的根据地只剩下400余人。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东满特委决定撤离小汪清抗日根据地。佟长荣带领队伍进入深山密林中，冒着风雪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物资匮乏，战士们在寒冬里也只能穿着单衣单鞋，靠野菜充饥，用雪水解渴。1934年3月21号，他带领五六十名战士和100多名自卫团，在敌人讨伐中转移到十里坪一带。路上遇一妇女刚刚生下孩子，无不包裹，佟长荣马上脱下长衫送给她，把孩子包好。可是就在这一天，敌人拉网搜山，日军调集重兵对汪清县庙沟村实施合围，他们又转移到十里坪东南岔，还是不幸被敌人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在奋战中年仅27岁的佟长荣腹部中弹，负了重伤。中共汪清县委妇女委员崔金书拼尽全力扶持佟长荣隐蔽转移，两人在血液中艰难移动，但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一同牺牲。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为东满地区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了纪念他，汪清人民于1986年2月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佟长荣烈士纪念碑。2014年7月，佟长荣烈士陵园正式落成。无论是在纪念馆内了解佟长荣烈士的生平，还是驻足纪念碑下缅怀佟长荣烈士勇杀敌寇的事迹，我们无不为英雄舍身忘死、铁骨铮铮的精神所感动。汪清县烈士陵园管理中心主任金龙春手指着陵园南面的方向告诉我们，这个方向约1公里的大山里，就是佟长荣烈士的牺牲地。佟长荣烈士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真挚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永存史册，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汪清县公安局长荣派出所，
民警们将同常融精神融入日常工作。

他们走街串巷，化解邻里纠纷，打击违法犯罪，守护百姓安宁。民警们常说，佟长荣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我们也要用行动传承他的精神，让群众生活的安心放心。在教育领域，汪清县学校积极开展红色教育，将佟长

20世纪，让红色基因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努力成长为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在汪清县这片同长荣血洒的黑土地上，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长荣村、长荣大街、长荣街道办事处。长荣村的炊烟里藏着他的名字，长荣大街的路牌铭刻着他的情怀，长荣红军小学的朗朗书声里有他的故事。革命烈士纪念碑如同一支巨笔，以绿水为墨，青山为纸，将他的英名与千万忠魂一起镌刻在他们守护的这片吉林大地上。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每天准时准点为您直播的由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单身的朋友量身的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哎，没错，我就是周末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希望每时每刻都会成为我们单身朋友红娘的主持人大奥。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2581-5388和0431-2581-5399。来看看天气情况啊，未来三天天气晴好，小寒之初未现严寒。那长春明日天气呢是-8度到-13度，晴，西风转西南风，不到三级啊。今天呢是元旦假期后开空的第一天，窗外也是阳光格外明媚，气温也是小幅的回升了。那明天是小寒，但是气温好似不太给面子哈。像长春6号最高气温是-5度啊，9号最高气温是-1度，之后气温才有波动下降啊，还是比较暖和的。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留言进群俩字儿啊，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老幸福乐的互动群了啊。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昨天呢，这个刘先生想要联系李女士啊，但是俩人年龄不太合适，所以说李女士暂时不联系了，并且感谢喜欢。那另一位柴先生也想联系一下李女士。那柴先生李女士觉得柴先生的年龄这个各方面还 OK， 但是希望先简单交流一下才决定啊这个联不联系。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幸福对对碰，看看柴先生和李女士能不能碰出爱情的火花。

0: 式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1: 好，我们再次尝试联系一下146号柴先生啊，刚才这个电话没有打通，我看看尾号是6807。好，我们尝试联系一下。
2: 是外地号码，请在号码前加拨零。
1: 啊，还得加拨一个零，这个忘了啊。柴先生是外地号码，哎，稍等啊，这个。耶耶耶耶耶！

0: 好的，我们联系一下柴先生。
1: 喂，
0: 柴先生你好，我是大奥。
1: 哎，听出来了，刚才听你的电话费不一样啊。
0: 您不是想要联系711号？

0: 好，李女士嘛，
1: 对，
0: 李女士看了您的资料，表示哎，这个资料还是真挺对路子，但是呢，也想线上跟您沟通沟通，觉得没问题的话，两位再这个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我们现在现场再联系一下711号李女士啊。嗯，好，电话已经接通了，看看李女士在不在线上。喂，
2: 喂，
0: 哎，你好，李女士吗？
2: 哎，对，你好。
0: 嗯，你好，李女士。刚刚呢，给柴先生打个电话，然后目前呢，二位正在线上进行对对碰环节。您现在呢，就能跟柴先生直接沟通。柴先生有什么问题，或者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双方就可以交换一下了。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如果二位同意。交换联系方式，我们就马上在线下为二位交换联系方式。好的，二位先打个招呼。
2: 谢谢您。
1: 你好。
0: 嗯。
2: 到。
0: 嗯。
2: 柴先生您好。
1: 你好，李女士。
2: 你好，很高兴认识您。
1: 我也是同样啊。
2: 啊，那个，我刚才看了您一下的您的资料，我觉得还挺满意的，但是就是。没见面，不知道能不能聊得来。我寻思，有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咱们先交换一下那个联系方式，然后先接触一下，看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嗯。
2: 那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咨询我的，向我提问的问题？
1: 我简单的回应一下你啊。我是从哪那天听了你在广播里面朗诵那首诗，你做的那首诗，我很欣赏你才华，这是第一个动力。另外呢，我觉得年龄吧，也合适，经济方面呢也过得去，就这样我才主动的和你联系一下，
2: 是
1: 想去沟通。
2: 那谢谢您的夸奖啊。
1: 啊，
2: 其实我也是瞎写，反正就是。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来灵感了，我就坐那就写了几句。谢谢您的夸奖吧。您有没有什么还咨询我其他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蔡先生，李女士问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想要问啦？
1: 其他的那就是电话具体聊吧，因为这个时间很紧迫，那个其他人还在这等着呢，好不好？
2: 可以，行。
0: 那二位同意就把这个双方的微信互换，咱们微信聊还是电话也交换，听二位的啊。
2: 那你问柴先生吧，怎么的都行。
1: 微信电话都可以同意一下。
0: 那我就把711号李女士的微信分享给146号柴先生，并且把二位的信息暂时下架。那大奥呢，在这里也祝福二位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2: 好的，谢谢您
0: 的。好，哎，好，感谢二位。那能看出来，这个柴先生也是，不只是喜欢李女士的这个条件哈，这个更喜欢李女士的这种才华。那
2: 过奖了，过奖了。
0: 嗯，那就祝福二位对对碰成功，把二位的信息微信互换啊。
2: 谢谢栏目组啊，栏目组给我们创造这个平台。
0: 嗯，
2: 也感谢大奥啊。
0: 嗯，好，谢谢，
2: 哎、
0: 谢谢李女士。
2: 哎、
0: 那我已经把711号李女士的微信推给柴先生了，柴先生，咱绅士风度加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跟二位说声再见。
2: 谢谢。
0: 嗯，
2: 谢谢，
0: 好嘞。
2: 好的，柴先生，再见。
1: 再见啊。
0: 哎，好嘞，
2: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

0: 恭喜711号李女士和146号柴先生，信息牵手成功，那二位的信息就暂时下架了。再次祝福二位能够幸福美满啊！你看看这柴这李女士，这微信名，这柴先生能不喜欢吗？这贤惠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你是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那个我是379号盛女士，昨天我打电话了，但是播信息我没听着，播没播不太清楚。
0: 379号盛女士
1: 啊，昨天我说那个麻烦你给我播，我不首先昨天。

0: 啊，那您昨天应该是没跟我说这播信息的事儿。那没事，今天我再给您播啊，也祝您节日快乐。我们现在就来分享一下370，
1: 全家幸福啊。
0: 嗯，没事，盛女士，
1: 嗯，
0: 您也可以听着一下，看有没有修改或者啊。
1: 嗯，谢谢您，麻烦了啊。
0: 哎呀，没事儿。我们来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我们来分享一下379号盛女士的择偶资料哈。盛女士今年70岁，属羊，来自长春，身高1.6米，体重105斤，有双保，是干部退休，退休金4000多啊。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兴趣爱好呢听广播，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盛女士的形象照。您这说您七十一，我真看不出来，整体这个面貌真的是特别的有朝气，年轻，就用咱们网友的话来说，就是看着就特别健康向上哈。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名下有房，不打麻将也不跳舞，是大专学历。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责任，我看一看啊，有责任有担当，孩子同意老人再婚，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的男士，身高呢在1.7米以上，身体健康，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能够接受男士少喝点酒但别抽烟啊，80岁以下。盛女士是70，刚刚分享的是379号。盛女士她今年70、71都行啊，这个因为属羊嘛，然后来自长春。

0: 222号宋女士发来信息啊，说昨天节目中她实在是太生气了，简直忍无可忍，情绪激动到顶点。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大奥公正严明的处事态度，并秉持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为她这个主持道义啊。我会保留对这位这个后面我就不读了，这个一定是要坚决维护咱们女性的自身权益啊，像一切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咱们都是要坚决抵制的啊。但是呢啥事儿啊，咱都是还是要进行这个考究啊，要进行核实，咱们不会听宋女士啊或者是哪位先生的一面之词啊，当然这不是贬义词，这一定要是双方进行很详细的核实。如果真的是像某一方所说的，那可能另一方我就要跟您这个掰扯掰扯了啊。如果但是呢，这个毕竟二位当时是在牵手的状态当中啊，发生什么事儿，这大奥不管是作为什么样的职位或者职责也好，不可能很设身处地的去帮您解决啊，只能是咱们帮理不帮亲啊，就不管任何的形式咱们都是这样的，就不能说这你说了我就那就无条件信任你，不是，或者他说了我就无条件信任他，也不是。因为二位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什么矛盾，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这个因为咱们并没有执法的权利嘛，如果真是碰见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不用说，二位谁觉得委屈了，那好，咱们直接报警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介于这个合理与不合理之间，那我觉得二位都是退一步好海阔天空，对吧，这个没啥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吧。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谢谢丹哥啊，丹哥下午好。让我心甘情愿。崔先生说啊，天天沟通暖人心，声声问候格外亲啊，难得每日有牵挂，都是一生有缘人啊，愿咱们健康快乐每一天。感谢崔先生啊，非常真心实意的一种表达。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好，我们来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您好，久等了。哎，我是大奥。
1: 你知道了
0: 啊，您是
1: 我是1935，我是615号
0: 啊。您是615号，我看一看。哎，您是跟谁对对碰的吗？我没有看到您的信息，稍等啊。
1: 跟那个那什么706。
0: 嗯，
1: 跟706
0: 啊，王先生
1: 啊。对，
0: 那二位这个就是牵手还是没成功哈？
1: 没成功，这不是，这个水分太大了，这里边，咱先说内容，你再说那个，你上班呢，好像说是头10年到了，完了呢，那个身高那要一个，他就没说的水分太大了，不适合。
0: 您说的水分是什么意思？指哪方面？
1: 水分那个不高兴呗，他介绍那个情况。
0: 您是跟700几号？
1: 706。
0: 陈女士，您说她的水分大是指她没有退休金吗？
1: 不是，咱说那个那什么，这不真实呗，内容介绍的。
0: 您说，没事，直接说哪部分不真实。
1: 照片吧，他说他得头10年前照的。
0: 啊，您说他照片不真实。
1: 现在老问题，和现在的。那都认不出来
0: 啊。您主要是说他照片不真实。
1: 对
0: 啊，这个事儿咱当老爷们的理解，这个现在这照片那 P 的，那别说女士了，那男士照片那 P 的都不认识。
1: 我往一瞧啊，完了说的那个身高也不真实。
0: 他报的身高1.6米，您感觉他多高啊？
1: 我们见面了
0: 啊，
1: 我说得有个1.56米挺多的，就我的就是见到是大致的，就我的眼光是这么的。
0: 1.56米啊，人穿鞋差不多1.6米吗？
1: 穿鞋会穿的，那 我说你那什么嘛，重新上架完了再给我重复一下信息吧。
0: 好，您再说一下您的编号。
1: 我是615号。
0: 615号哈，我们分享一下615号王先生的择偶信息。
1: 谢谢了，大奥。
0: 哎，没事儿。王先生今年69岁，属鸡，在长春生活，身高1.75米，体重135斤，有退休金4000多，有双宝，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旅游、健身、徒步，身体状况良好，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女儿已经独立了，没啥负担。那王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干净利索、年龄相仿的女士啊。王先生是69啊，身高要在1.6米以上，能够珍惜食欲过日子的，没负担，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615号，王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长春。好嘞，王先生，跟你说声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哎，也祝您早日脱单啊。
1: 好的。

这是咋说？你要说这个，是你要说别的信息啊，比如说有没有退休金呢、啊？或者说这个，最后有没有房啊？你说这玩意儿造不造假，真的是不合理哈、啊，不应该。但是你说就是一个照片，那你说谁不把好看的照片发上去，对吧？

704号郭女士发来的信息，我说实话有点没看懂。说主持人你们好，我那个就是加微信那个166那个电话号，我总也记不全，你帮我发过来，我加一下微信吧。这你应该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吧？您现在就是我们，咱俩就有微信呐，有什么加不加全呢？您是不是想进这个互动群呢？我把您拉进来吧，是不是这意思啊？704号啊，好，我把您拉进来了，这个邀请您了啊。小徐，你这个报名时间我们只接受电话报名啊，没有别的报名方式，你不用给我发微信了，我把这电话给您了啊，你要报名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次恭喜我们徐女士啊，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福二位能够天长地久啊，永结同心。何意淡雅，好的，谢谢，我不经常听啊，你多听会儿。杨先生，您别给我发这个语音，我们接不了，您有事打电话说啊。陪你不止一天，多一天，让我心甘心愿。天眼说，所以不能对照片妄加评论，不能看照片说人品，那肯定是啊。

0: 这吾日三省吾身，天眼就是那种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天眼这个没有贬义的好为人师啊，这每天看着天眼这分享的话术啊，都是能够学到很多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有马上就播的内容啊。阿凡说这个昨天大奥就播四个，马上就播，像这个就没有停过瘾，今天能不能多播几个没有关系，我们是根据电话数量调整，电话多我们就少播点，电话少我们就多播点，这个您别介意啊。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哪些优质的会员嘉宾适合您呢。今天应该是，我看一看啊，应该是从543号黄先生开始分享啊，那个500多号，这是可能之前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500多号的这个嘉宾信息，那这几期节目您就认真听听啊。那好吧，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543号黄先生非常的年轻，今年只有43岁，属狗，来自长春，身高1.7米，体重140斤，有5险1金，是在物流公司上班，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黄先生的形象照。其实40岁出头的年龄，这形象照都没啥好看的，就是正值壮年嘛，这整体这个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气血特别足，名下有车有房啊，孩子和女方在一起生活，抽烟不喝酒啊。你要是喝点酒不抽烟，可能女士会更喜欢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黄先生是43啊。婚姻状况和收入状况不限，主要是希望女士三观正，有眼缘啊。刚刚分享的是543号黄先生，他今年43岁，属狗，来自长春，在物流公司上班，

接下来仍然是一位43岁属狗的朋友啊，545号许先生。许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身高1米75，体重75公斤，有五险一金，也是4000多的收入，也是五险一金，但是是在 IT 公司上班，IT 公司啊。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健身，研究研究自媒体，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许先生的形象照。许先生也很精神啊，白白净净的，而且打扮的非常的潮流。这个一看，您虽然在 IT 公司上班，但应该不是程序员，这开玩笑啊。然后呢，自己生活，租房住，没车，少烟，不喝酒啊。孩子和女方在一起，爱干净，会做饭，大专学历，精通电脑。自我要求，想找一位未婚或者是离异的女士，那孩子不能在女士身边，希望女士有学历有修养，地区不限，有工作就行，年龄40岁到48岁之间，身高在1米6以上啊，就是小个3-4岁，大个4-5岁都行啊。刚刚分享的是545号许先生，他今年43岁属狗，来自吉林市。这今天前几位的嘉宾真都很年轻啊。接下来呢是一位更加年轻帅气的朋友啊，546号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0岁属虎啊，这刚刚40啊，身高1米78，体重160斤，来自长春双阳，月收入5000以上，是一位理发师，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王先生的形象照。你这个发型师本来就是让别人变得更加的帅气美丽，更别说自己给自己打扮的啊，更加这个帅气了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咋喝酒，少抽烟。你看这三位年轻的男士都是啊，不咋喝酒，全抽烟，没孩子。自我要求，想找一位本分过日子的女士，朴实善解人意，年龄相仿啊。结婚后，王先生表示想要一个属于俩人爱情的结晶啊，女方最好呢带孩也别带男孩啊。刚刚分享的是546号王先生，他今年40岁属虎，来自长春双阳。

0: 幼稚。
1: 接下来这一位没有微信，他是来我们电视台进行的报名啊，549号马先生。马先生今年81岁，属鸡，身高1米67，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2000多，来自公主岭市啊，这个公主岭大老远跑来的啊，身体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在现场报名，这马先生确实不像80岁出头的人啊，特别精神啊，然后呢身体一看也就是特别的健康。你看走那两步道，这个可能有些80多岁的朋友啊，可能颤颤巍巍。这马先生可以说是虽然走路慢点，那也是因为膝盖有关节炎，但是呢整体这个精神头啊非常的足啊。在公主岭有地房，不抽烟也不喝酒啊，这习惯挺好的啊。刚才也说了嘛，走路慢点那是因为膝盖有关节炎，其他的身体啥毛病没有啊。有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有退休金的女士，年龄相仿，能接受女士身体有一些残疾，那名下呢女士最好有房。刚刚分享的是549号马先生，他今年81岁，属鸡，来自公主岭。他的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马先生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90-0300-7963 190-0300-7963。好，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43号黄先生，今年43岁，属狗，来自长春，是在物流公司上班，和545号许先生，今年43岁，属狗。

0: 来自吉林市，在 IT 公司上班，和546号王先生，40岁属虎，来自长春双阳，是一位理发师，和549号马先生，今年81岁属鸡，来自公主岭啊。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
2: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老文化的智慧结晶，是我们应该生生不息传递的瑰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咱们王先生啊，说到您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啊，我都报名多长时间了？这王先生，您不有微信吗？这微信里您看，您想联系谁？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联系。那您别。这个我们还没法单独帮您介绍啊，目前我们还没有开通这个配对功能啊。其实我和佳爷一直研究来着，希望给大家开通一个配对功能，这样呢能够帮助那些比较害羞的会员嘉宾能够尽早的找到对象啊。这我们研究研究，如果真的大家需要我们开通这个配对功能啊，我们真可以开通啊，因为一切的宗旨都是为了服务单身的会员嘉宾啊。也希望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踊跃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并且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再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微信的添加联系方式啊。哎，知不知道我们的微信号啊？啊，大家来再给大家念两遍啊。166-4359-6968 166-4359-6968

哎呀，今天的会员嘉宾都很年轻，哈哈哈，今天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啊，就有两位是66和81的啊。这个头三位都是两位44，一位40啊，第四位是81，接下来呢是37、58、59、66啊，说明咱们老幸福了。这个会员嘉宾真的是覆盖了任何年龄段啊，这要不是我700多位真是有效的报名嘉宾呐、啊，这虽然这个30-40岁的少，但是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啊。他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是跟我一边的啊，555号罗先生啊。罗先生今年37岁，属蛇，这刚过完本命年哈、啊。这不知道大家跟大奥是不是一样的想法，这本命年确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啊，这个咱不信谣不传谣，但是多多少少咱得尊重一点，确实本命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啊。罗先生身高1.68米，体重130斤，是一位快递员，月收入6000以上，有3险，在合龙生活，婚姻状况丧偶，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呢是跟女儿一起生活，女儿14岁了。罗先生名下有房，不抽烟，偶尔喝酒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啊，就是属蛇，36岁左右呗，希望女士人品好，不抽烟。最好呢也是在贺龙生活的，能够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对女士的收入没要求，也能够接受女士啊带个女孩，或者孩子不在身边最好啊。刚刚分享的是550号罗先生，他今年37岁，属蛇，来自贺龙。如果你

接下来是552号刘先生。刘先生今年58岁，哎不对，刘先生今年58岁还是57岁，就57岁属猴啊，身高1.73米，体重85公斤，有双宝，月收入3000多啊，已经退休了，就退休金3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这刘先生这一看是能工巧匠啊，喜欢木工活、手工活、电工活，推拿也是一把好手啊，这身体重，这以后谁嫁给刘先生幸福了啊，就家用电器啥坏了刘先生自己修啊，没事还能给你按个摩啊，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儿子已经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啊，这有这些爱好的这没哪有时间抽烟喝酒啊，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脾气好不自私作风正派的女士，希望俩人彼此有眼缘啊。刚刚分享的是552号刘先生，他今年56岁属猴，来自长春，还忘了跟跟大家分享刘先生的形象照了啊。这刘先生一脸朴实啊，憨憨厚厚，这个白白胖胖的啊，这打扮的，这小鸭舌帽一戴，这小包一挎，还是挺洋气的哈。

接下来是555号崔先生。崔先生今年58岁，属羊，身高1米75，体重160斤，来自白城市。我看看，应该是月收入4000左右，有双宝，属于自由职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呢喜欢旅游看书，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崔先生的形象照。这崔先生也是属于高大威猛，胖胖的哈，给人一种十足的安全感。崔先生呢目前是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母亲和自己分别有住房，不抽烟喝点酒啊。孩子呢已经独立了，而且崔先生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厨艺好。这说白了就是跟崔先生在一起以后啊，这以后这崔先生就把饭就给包了，自己做，您就等着吃就完了啊。那崔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48岁到55岁之间的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体重在120斤左右，工资啊就收入有就行，希望有双宝，这工资多高低崔先生不介意啊，地区不限，不接受女士抽烟和打麻将啊。刚刚分享的是555号来自白城市的崔先生，他今年58岁，属羊。

好，来分享今天最后一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啊，556号关先生。关先生来自长春，今年66岁，属鼠，身高1米8，体重160斤，有双宝，退休金4700，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哎呀，你这爱好太加分了啊！爱好啥？做饭啊，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关先生的形象照。这照片我说关先生年轻，没人跟我犟，为啥？人家这照片有朋友说了，说你是不是10年前照片啊？这张照片是3年前的，2022年9月30号拍的啊。这应该是出国玩，因为凌晨2:35，这天还非常亮呢。这是在哪儿我不知道啊。这个崔先生应该是跟团啊，手中举着咱们国家的小国旗，这应该是这个很正式的一个活动啊。这崔先生呢也是。啊，对不起啊，关先生呢也是非常的精神，西裤配白色的衬衫啊，小白鞋，这个整体这个状态啊，给人就特别特别的阳光，就是积极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看一看556号关先生的啊啊。那接下来看看其他的情况，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没负担，不喝酒，少抽点烟，反正是啊。那关先生的择偶要求。主要是有眼缘，三观得一致，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啊，年龄跟自己相仿，就66岁左右呗，有双宝的女士优先啊。刚刚分享的是556号关先生，他今年66岁，属鼠，来自长春。这关先生确实跟我爸一边大，但真是比我爸年轻。

0: 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到你好，
0: 楚先生吗？
1: 对。
0: 哎，你好。
1: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0: 嗯。
1: 祝你早点那个正心提干。
0: 谢谢楚先生，我借您吉言，也祝福楚先生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重要的是，也希望楚先生在自己公益事业上能够更加的辉煌，更加的助人为乐，好不好？喂，
1: 哎，他胖了。那个看有时间吗？播一下我的信息，要没时间吗？
0: 没有问题啊，就是您的信息就是永远在我们这都是开绿灯的啊。
1: 完了，我还有那个有两个事儿，我快点说。
0: 嗯，
1: 那我广交我们盲人朋友。
0: 嗯，
1: 完了看看我们互相，我能不能帮助他们做点啥？
0: 嗯，
1: 这是一个。
0: 嗯，
1: 再一个呢，通过咱电台你和佳怡宣那个咱们唠嗑啊，大伙就往我这打电话，我现在成热线了。完了。昨个吧，我听别的那啥，听长春人给我来电话，
0: 嗯，
1: 问些事儿。完了，我发听说一个啥呢？
0: 嗯，
1: 一个人摔了，把肩膀头摔坏了，打那个昨个打说给医院打夹板儿。
0: 嗯，
1: 啊，我寻啥呢？俺们那个白城有整骨院，我不是做广告啊。白城整骨院有一种速效那接骨丸，24小时相当好了。
0: 嗯，
1: 完我现在给他邮信啊，邮信盒，
0: 邮盒，
1: 我现在还邮咱们节目组去，因为咋的，我给快递打电话，他说的那必须写我地点，我怕他找着我地点，所以我现在还我通知他通知他让他上台去求去，行不行？
0: 楚先生，您这个情况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对面是什么情况？您的意思是对面那个在长春摔倒了，然后
1: 下车，嗯，开车门出来没站住，
0: 嗯，
1: 底下有兵，我摔倒把肩膀头摔折了，
0: 嗯，
1: 完了，我是听那个啥听众说的，
0: 嗯，
1: 完我就想了帮助他给他整盒药，
0: 嗯，
1: 我现在要在台里去，让他上台求去，
0: 嗯，楚先生，
1: 嗯，
0: 因为我们台里接收快递是在门卫。不在我们台里，我们，你要是在门卫的话，他您倒是可以邮完他就自己取了。
1: 对。
0: 但是我还是个人建议您先跟他沟通一下，如果这种方式他同意的话，这个台里是可以接受快递的啊。
1: 嗯，行。
0: 行，好，我们来重复一下265号楚先生的择偶信息。楚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啊，今年73岁，属蛇，身高1.67米，体重140斤，94年。建筑部门退休啊，退休金5000多，有双保，在白城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上网听小说听歌，名下有房自己住，别看楚先生是盲人朋友啊，自理没绝对没问题，而且还能做饭，经营一家按摩诊所。楚先生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士，能够真心实意过日子的，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能最重要的是能彼此信任。要求女士身高在1.3米以上啊。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特别特别助人为乐的265号楚先生，他今年73岁，属蛇，来自白城市。他的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楚先生的，无论是找对象还是交友，楚先生都是非常欢迎啊。13500836943，13500836943。好的，楚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1: 谢谢，谢谢。
0: 嗯，
1: 那不占大伙时间了。
0: 谢谢楚先生，再次感谢您带来的善意啊！
1: 谢谢咱们的节目组。
0: 嗯，好，祝您新年快乐。
1: 好，谢谢，
0: 嗯，跟您说声再见啊。那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这由于时间的关系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面呢就得是下周了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时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粮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9: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0: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9: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8: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9: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9: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上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内心是无比激动的啊，因为是我提前知道了咱们这次药费补贴活动的内容了。 看着这次药费补贴活动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还能免费送给大家国药保元泰，那说实话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从国外回来啊，一辈子不图钱不为名，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给大家呢带去健康，每帮助一个人我心里都是非常的开心。哎，现在呢终于赶上好时候了，是吧？辛苦了一辈子啊，本来啊该享享福了，却因为无情的病魔被打倒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存的钱一夜之间都打了水漂，送到了医院。所以大家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的等来了最新的生物制药乾隆长寿膏。你说啊，咱们说要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哎，那你说我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之前的2块钱一克，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受益了，但是呢我觉得啊还不够。所以啊各位听好，这次的药费补贴费尽了心血，终于啊给大家能申请下来，我呀真的是无比的激动。
12: 嗯，王老师，大家都知道您的艰辛，这些年的不容易，也感恩您一次又一次的为大家伙争取。那么我也知道咱们场外的很多新老朋友也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一天啊。那么您方不方便提前给我们大家讲讲活动内容呢，让大家提前的把名报好呢？
9: 娜娜呀，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应尽的义务。那么这次活动呢，我是刚刚接到通知，活动正式开始是明天啊。药厂方面呢，是让我明天正式的宣布给大家，但是呢，我是站在第一线，我知道咱们场外电话有限啊，一共呢就那么几步。

0: 我的学生们呢，每天都在不停地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如果我明天再宣布活动的具体内容，那么大家想这个场外电话肯定得被大家呀给打爆，对吧？很多朋友肯定会因为打电话一直占线而打不进去。你说到时候大家着急不啊？啊，上火不啊？那么就在刚才呢，我还在思前想后，但是呢，我还是决定跟大家提前呢预报。听好了啊，我给你们提前预报。那么今天凡是听到节目的，大家就可以今天提前的预定。你不要等到明天呢，说正式开始了，到时候措手不及。因为我们这次活动一共就开展三天的时间，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很多地区报名的太多啊，那么当地啊没有药了，活动提前结束。因为之前这两天呢，提前报名的就非常多非常多呀，朋友们。所以啊，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宣布特别时机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我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的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大家听好了啊，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了，但是咱们王老师呢有大爱，提前通知大家伙，大家今天听见的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不要等到明天，赶早不赶晚，真的到时没有名额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啊。
0: 好的，娜娜，咱们预告完了活动之后啊，我接着给大家讲健康啊。我呀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多年给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啊，而让整个家庭啊都陷入到痛苦当中啊。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还有什么儿媳妇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咱们国家啊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是什么使命呢？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啊要负起责。做子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这个健康负责呢？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呢就要把疾病的病根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是不是？所以说啊，现在呢咱们进行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2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呢咱们就要从乾隆长寿膏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快速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病

0: 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康复啊。除了乾隆长寿膏之外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啊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啊。但是呢，一体多病、久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这个国药保元泰它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没关系，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自行车就变成什么电动车了。原来说一个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一个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保元泰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保元泰和乾隆长寿膏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啊会大大的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你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呀，咱们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不花一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那么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啊。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啊，也仅仅得到了60盎司。很多朋友啊，就在家里面算了算这个量啊，1盎司等于28克啊，60盎司实在来讲啊太少了，朋友们，不到1700克呀。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啊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惭愧的啊。对大家伙儿啊，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国药保元泰。我真诚的希望啊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啊，关键提取国药保元泰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啊，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提取，不断的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啊，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啊给大家伙都拿出来了。最后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啊再想用上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一定要等到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啊，等一等没问题，是不是？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久病的患者，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风险，是不是？啊，是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再等等？ 啊，再看看，把这个机会咱们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去选，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这两天的预报名额，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呢？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您好。
0: 我是王老师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
4: 嗯，王老师，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呐，真是啊，1分钱不收我们的，哎呀，就把国药保元泰免费送给我们，我们可高兴了。而且买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颗的基础上，还送我们这么多，我要报名。我要报3个周期的，买的多送的多，多好啊。
0: 嗯，好，您说的都没错啊，活动的明天正式开始，这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优惠。我呢是特别提示各位啊，是发放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啊？
4: 行，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就行，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啊，一共没多少，就怕得不到。
0: 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保元泰的申请，你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了名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保元泰数量太少，只有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的掌握发放的情况，掌握库存的数量，所以说呢，只有跟场外 啊，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保原台。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不一定啊得等到何年何月了。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王老师，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这样电话打过来了，你是什么情况咱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4: 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28天。哎，我吧就是咋的，有那个浅表性胃炎，胃呀，哎呀，你要是知道吃点凉的不行，疼，总胀的，哎呀，总胀肚，反酸，胃一点吧，就是胃呀，一点都不能吃凉的、辣的，或者吃点刺激啥都不行。但是我用上7天，就感觉哎，胃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反正那情况哎，有些好转，挺好。
0: 我再问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4: 哎，严重的失眠呗，整夜呀整夜的睡不着，从晚上9、10点钟上床，一直到多好半夜2、3点钟，哎，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3点多呀能迷糊一会儿，不到5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这个老伴儿都和我分床睡了，我就是用了有1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睡眠好点了。至少躺在床上有睡意了，哎，想睡觉了也能睡着了，而且就是说连续能睡上4、5个小时，也算有好转了，挺好。
0: 嗯，好，应该说呀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啊？
4: 哎，我不是有冠心病嘛，这血管也查过，有堵的地方挺严重，经常吧有时候心绞痛，哎呀，说我如果吧就再大夫说你再严重吧就是心梗，我确实心里呀非常害怕也担心呢。
0: 嗯，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它会引发心梗，你吃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这些都是缓解症状的药，它不治病，频繁发作记住必然会引发心梗。您刚才讲了啊，说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15天了，你这心脏这个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4: 嗯，是这么回事，我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呢，哎，我真的感觉啥挺神奇。为啥呢？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来难受那个劲儿了，挺好。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4: 是，对，就是一直到现在没犯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之后，我这整个人呐、就变化了，感觉特别好。所以吧，我就听见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我呀说啥也得参加上活动，别错过机会。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药费补贴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说一句实在话，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不仅免费领取15盒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你都是老朋友了，其实啊不用我多说，就冲这2块钱，我说实话咱们必须得用啊。咱们不用啊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啊对家人不负责，是不是？
4: 对，我呀今天挺高兴挺激动，是这么回事。我要不说王老师啊，哎，我就合计我这病好不容易有效果了，人家都说一叫什么效不更方，我一定参加。
0: 说的太对了，说的没错啊。一方面呢，乾隆长寿膏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今天啊，我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保元泰，记住国药保元泰当中的保元泰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这个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增强了。那么这样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
4: 王老师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赶快去登记去申请去，现在呀就是拼速度的时候，是吧？
0: 您说的没错，这话说得好，我给您点赞，拼速度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到时候咱们说机会没有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国药保元泰，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呀就不多说了。我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4: 好，我就赶快的去办。谢谢你王老师，再见。谢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明天药费补贴活动正式开始了，配合潜龙长寿膏用上国药保元肽，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国药保元肽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你有什么问题啊？
5: 是这样，我也是个老朋友。我是山西大同的。
0: 您好老朋友啊，什么情况你是？
5: 只有您王老师医者仁心啊，您是我们真正正正的贴心人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啊，高发高复发，致残率非常之高。如果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第一时间治病啊，救命的话，你不用特殊的方法战胜疾病的话，我们很多的患者将饱受其害。
5: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你也听好了，温暖大家，温暖慢性病的患者。咱们潜龙长寿膏啊仍然执行推广价格2块钱一克，同时呢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
5: 好，
0: 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一克2块钱，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肽，我也啊将免费送给大家。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一克2块钱啊，而且还有国药保元肽、我也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
5: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您王老师。
0: 别客气啊，您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5: 好，我今年65了。
0: 我管您呢叫声老姐姐。您这样的啊，您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之前什么样子。
5: 好好好，王老师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我可是从油嘴不能说话，手不能拿，到右腿不能走，哎，那就是真的简直废物一个。现在呢变成有用的人了，我心里头啊觉得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过去我心里边真的说实话我都死了，得了病以后啊负担是累赘，我就觉得那一天啊早点到来我才最好了呢。可是现在就找不到这种想法了，有了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我觉得活得轻松了，老的也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每一天都真的芳华无限。
0: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我是侧耳倾听，发自肺腑的感受，发自内心的讲了这番话。虽然呢芳华已经不在了，但是现在呢在潜龙长寿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芳华的感觉，对不对啊？
5: 对对对。
0: 好，非常好啊。您这样具体啊给我讲一讲。
5: 啊、好好。我用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这不会有2个周期了吗？我是高血压15-16年了，过去就是降压片，什么替米沙滩，什么药，就是还吃了好多降压药。药店卖的我往柜台上挨一爬，柜台里面那个降压药啊就是几乎都全用过，都吃过，可是这个血压还是150高压，低压呢100左右。完了关键是啥呢，我就是个低密度的，哎，胆固醇高，是吧，2019年突然就脑出血了嘛，啥也不知道了，哎呦尿裤子了，真的话都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路了，胳膊的腿也摆苍了摆色，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中风了。
0: 啊，中风了，你是脑出血是吧？
5: 对对对对，吃喝拉撒都在炕上面，你说是吃也是拉也是，身上你说是弄得不叫个人了嘛，那样就活得真的没一点尊严了，光身子在这个被子里面就那么躺着，屁股后来就怕长那个褥疮嘛，自己就小翻个身都不行，还得让病人帮我忙，就像一块就是那种喘气的那肉骨端一样，哎呦一个死，真的死肉一样，就那样。
0: 你说这些我能理解啊。啊，就是说你痛苦，你家人也跟着遭罪。
5: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也更中风，全家发疯。哎呀，好在王老师啊，天不绝我，咱俩真是结缘了。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啊，我好的日子就回来了。
0: 啊，那说明咱们有缘分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哈。嗯，
5: 是啊，100多种肽啊给我一起补上，我这个身子啊一天比一天好，我不再就是躺着了嘛，我立起来现在呢挺高兴挺开心。
0: 哦，就是你立起来了，咱们重新站立起来了，是不是？我听懂了。
5: 是是是，
0: 好，很好。
5: 哎，是是。所以我都没想到我这么重的病人能见效这么明显，真的是奇迹啊。你看我用了7天嘛，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小方子型的效果就更快了。
0: 哦，没错的，确实。
5: 嗯，我过去不是浅表性胃炎嘛，就是肿胀，就打的鼻拭，就是打的鼻子都是水嘛，包括菜啊饭啊都变成了米糊。可是这个糊糊啊到我胃里面，我就觉得不胀的难受。这不服药第7天嘛，我这个胃里面就不真的胀了嘛，就感觉到酱的米糊啊就往下走了。
0: 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5: 完了呢越用越好，哎，头也不晕了，血压也正常了。这不到一个半周期嘛，这血压从150、100就降到130、90了。
0: 很好很好，非常好。
5: 哎呀，挺好挺好。我更幸运的是王老师啊，就在我用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啊，我幸运的免费得到了咱们那个国药保元肽，我这奇迹就又发生了。
0: 哦，当初是少量体验啊，这个你获得了这个国药保元肽，那你这个疾病治疗的效果应该会更好的。
5: 对啊，这国药保元肽加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2种啊给我真的在身体里边一拱啊，把我这个身体里边的坏蛋全给我抓走了，我就能出去走路了。
0: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火车提速了一样，就是治病的效果更好更快更强。
5: 是是是是，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了嘛，我不但能啊抬腿走路，我还能给家里边人做个饭，我就不是累赘了，也不负担了。过去啊躺在床上就知道像一个真的行尸走肉一样，现在吧我就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加了一把手了。你看我刚65嘛，以后20年、30年还等着我呢，这不剩下的都是好日子了吗？
0: 我常说这叫什么呀，苦尽甘来，接下来呀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5: 是是是，王老师您说的咱们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啊，可是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啊咋不要啊，咋长寿就得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天的无病无灾的咋是高兴啊，咋要的是这种长寿。
0: 哎，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要这种长寿，咱们得有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啊。这位朋友啊，就您刚才呀，这个气宇轩昂的斩钉截铁的跟我讲了这番话，我听了之后啊我是无比的欣慰。你现在就等于说是重新获得健康了。那健康是什么呀？今天我多说两句，老姐姐，一个人不要啊炫耀你的钱啊，说实话钱在医院里边就像那纸一样，你也啊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去之后很多人去顶替你这个工作，甚至会比你干得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房子啊，你去炫耀这个大房子，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你也别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说实话你这人没了，咱们说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哎，
5: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啊，听我讲对不对？什么我们可以炫耀啊，就是我们的健康啊，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现在有了好方法，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使用，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早日的收获健康，是不是？
5: 是啊是啊，王老师您费劲巴力的，你再给我们整起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救助，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所以王老师啊，我可不能跟您再说了，我就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去，不行再真的再晚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我也着急。
0: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啊预计开展3天，但是啊很有可能因为库存迅速的减少而提前的结束，现在呢还没有开展，你提早的把名报上，咱把这个名额拿到手，这样的话咱们就万无一失了。
5: 对对对，哎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就不聊了，我就赶紧报名。
0: 好好好，咱们两个人呢啊聊得很好，真的是意犹未尽呢、啊。我呀就不多说了，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5: 啊，好好好，再见了。哎呀，王老师，谢谢您。嗯，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热情参与。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呐？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肽，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肽，国药保元肽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说到国药保元肽它的提取啊，目前全世界只有王老师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国药保元肽。可是因为工艺复杂，王老师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保元肽的数量极少，如今特别救助再加上免费赠送，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是不是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一说。
6: 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听到您说的这次特别救助活动，这一下就省了这么多钱的啊，而且还免费给送国药保元肽呢，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好啊，大家听好了啊，重大疾病患者我们带来特别救助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听好啊，申请1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肽。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呀、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肽。这个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但是今天呢就一定要提前 电话报名，别等明天呢打电话打不进去，你们呢就该

0: 着急了啊。那么我介绍国药保元泰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啊。但是唯一有缺陷的是什么啊？就是说我王老师也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就60盎司，我把我这家底全拿出来了，全掏出来了，真的，我把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国药保元泰啊，我拿出来，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的朋友使用的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咱们公开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我就给你讲到这儿啊。
1: 哦，好好，那先谢谢王老师您了。哎，只要是真的就行。王老师，这不我也听说国药保元泰能提高细胞灵敏度，说这样得病的人是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0: 对呀，没错啊，可以这么理解呀。啊，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用上之后效果更好，而且缩短了治疗时间。啊，我说应该使用三个周期的，配合使用国药保元泰之后两个周期就好了。那是为什么呀？哎，咱们再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呀。我跟各位讲，不仅仅是配合使用乾隆长寿膏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了，说你吃感冒药，你配合使用啊，像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之后，它也比别人好的更快更利索。
1: 哦，明白了。
0: 哎，记住了啊，它能够增加疗效，因为它呀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个营养吸收啊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些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当然呢，我就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打比方，对于患者来讲啊，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王老师，我这么多年，我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乾隆长寿膏，而且啊，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呢，细胞呢更具有活力。我跟各位讲句实话啊，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我呀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好好好，王老师，我这是股骨头坏死，还是双侧的啊，当时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西安最好的大医院，最大的医院检查的。我家是西安长安区的，当时左边说是3级，右边说是2级，当时咱也不明白，这左边就做了置换手术了，
0: 换了髋关节啊，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我问一下，你换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1: 当时我就凑了点钱，换的还是进口的。
0: 进口的那得需要14-15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差不多。我这大概也就是6-7年前确诊的股骨头坏死，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活动都困难了，关键疼的不行。我就上个厕所，起来的时候特别费事。这不做置换手术，反正多多少少有点好转，但是后来要是走上一会儿或者站一会儿，这胯骨还是疼，左腿走路还瘸得厉害了。
0: 这位朋友啊，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跟你说一下，很多人呢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为什么我这个股骨头坏死还会病情加重？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啊，知道不知道？
1: 哎呀，那我倒不太明白，不懂这些。
0: 啊，不懂，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的。股骨头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8年的物价啊上涨，涨到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 我跟你们说啊，就像咱们开车时间久了，你就得。

0: 换轮胎一样。为什么要换呢？它有磨损呢，啊，就是你必须得换。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它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1: 对对对对，哎呀，当时说实在的，这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说，就股骨头坏死能保持这样都不错了，其他办法也没有了，而且这些年药我也没少吃，可就是不见效。所以这回我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啊，哎，我就用上了，这不用了有一个月，哎，首先把我这疼痛给我减轻了，而且走路也轻快了，我都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起码晚上我要是翻个身呀上个厕所呀，哎，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我现在对治疗特别有信心。
0: 好，非常好，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啊，说骨头坏死了，对吧？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啊。怎么解决呀？啊，你说换髋关节做手术，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说没好，对不对呀？哎，能解决的各位要听好，就是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玻璃酸肽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会逐渐的恢复，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你不这么治，那你还是一瘸一拐，你还是会走那个鸭子步啊，像鸭子一样，是不是到后来啊还得坐轮椅呢啊。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我常说一句话，选择治病这个选药啊太重要了。
1: 哎呀，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年我是没少走弯路，所以王老师我就想多申请上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那不挺好的吗？啊，那王老师您能不能把名给我报上？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乾隆长寿膏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朋友们，包括我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保元泰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啊去报名啊。而且我特别提示您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啊这个特别救助活动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就三天时间，根本不等人，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呢，咱们谈到国药保元泰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我跟大家讲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国药保元泰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大家，用上之后如虎添翼，你和这个乾隆长寿膏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呀不多讲了，您呢抓紧报名吧。
1: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先跟您不多说了，我赶快再打电话，这要是晚了可真就得不上了。
0: 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这位朋友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1: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福利的特别救助活动，王老师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保元泰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呢？但是因为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岛市北区。

0: 这是您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就说明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0: 哎，是是，用上了。
1: 那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告诉我。
0: 要说效果，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个赞，特别好，特别满意。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现在有特别的救助，买乾隆长寿膏更省钱了不说，还免费把这国药保元泰送给我们。
1: 那么你说到这个国药保元泰呀、啊，你申请没申请啊？
0: 嗯，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明天活动开始，他给我送过来。我订的是三个周期的，最大力度的，免费送我15盒乾隆长寿膏不说，还免费送我8大盒国药保元泰。
1: 您很聪明，您下手很快很准，而且你很幸运。我跟你说不错，能够抢上不容易啊。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我呀有一点惭愧。为什么呀？我手头只有这么一少部分的国药保元泰，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一共有多少啊？就60盎司国药保元泰，实在太少了这个量。但是呢，我是倾尽所有啊，给大家都拿出来了。说实话，你下手很早，我呀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说一说。
0: 好好好，我就想跟你说说的，要不说了感谢你还来不及。还哪有怪你呢？我这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你说我得糖尿病这都14年时间了，有并发症了。你说去年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眼前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白膜厚的不行，这刚晚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这么个3-4米。
1: 看3-4米远的话，那这视力最多也就是0.1啊。
0: 你看说的关键是啥？眼睛不行，胰岛素打着。
1: 啊，打胰岛素啊？打多少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你告诉我。
0: 打20个单位的，早晚各10个单位。
1: 那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0: 打上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一直不平稳，应该有的时候都得让人家帮忙啊，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
1: 这我知道啊，就是自己这个眼神不济啊，胰岛素呢这个刻度啊你看不清楚啊。咱们说这个除了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有没有？
0: 眼睛吧干涩涩的，还有小蚊子小翅膀啥的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浑浊来说。
1: 什么浑浊？我告诉你啊，就是叫玻璃体浑浊，也是并发症，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
0: 对，平时啊两条腿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有的时候麻的触电似的脚趾头啊，还有就是牙总这个牙疼，一上火就犯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嘴里还流脓，肠溃疡，这儿的疼那儿的疼，一天天可遭罪了。
1: 啊，那么这样的啊，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必须如实的做个介绍。你跟我讲，你眼睛现在能看多远了啊？
0: 原来我看个30米远。最后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太好了。
1: 我打断你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你过去是3-4米远，最多说是 0.1 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呢，至少应该说在 0.8 以上。

0: 伤。
1: 那忒好了，我看我对面，我跟老伴儿说，我说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我老伴儿说开了2年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前呢，隔着马路看啥看不清楚，现在我都能看清楚了。
0: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
1: 嗯。
0: 哎呀，你现在呀，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啊，55天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其他方面你也跟我说一说。
1: 好，现在呀，这个腿呀，刚才说了腿总胀的话，这种感觉没有了，手指头、手上的手套，都像摘了似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是不麻了，嘴里边这个嘴烂一块一块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块。你看呢，这不到现在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是 5.34 这样，产后都是 7.8 7.5， 就是7点多，可平稳的。好，
0: 嗯，好好好，非常不错。
1: 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用西药这些不能瞎治了。
0: 哎，这说的太对了，咱们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治病呢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咱们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你现在呀，要想解决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呀？要用乾隆长寿膏啊。我跟你讲啊，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记住了，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你看用了之后是不是很好啊？你自身能够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
1: 嗯，
0: 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哎，咱们都跟他们说再见，是不是？
1: 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那王老师，这个国药保元泰送来了，那接下来我得怎么用呢？
0: 哦，你问这个问题怎么用啊？我跟你讲，配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同时使用啊，到时候啊，您就是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哎，好好，我就盼着这一天了。谢谢王老师您了，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乾隆长寿膏特别救助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国药保元泰也不花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我们再见。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二一，
7: 再聊一个。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着赵咏华吗？甜美的音色，开朗活泼的个性，她演唱的歌贴切地代言了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情记事。那首《最浪漫的事》1994年发行之后呢，成为了无数婚礼和浪漫时刻的定制曲目。无论是电影里边，还是广告当中，还是街头巷尾的歌里边，这首歌都承载着浪漫情感。歌词里边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很美好的一个画面，成为了无数次与爱的承诺。对于我们来说呢，每一个音符好像都仿佛在诉说着爱情的故事一样。来听《最浪漫的事》，相见太晚，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1988年，赵咏华从技术学校毕业了，当时加盟了全美唱片。她清亮的嗓子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尽管之前的5张专辑不是特别受热，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坚守着。她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付出了好多，而这份坚持呢，终究让她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1: 来听听我唱这首歌 Midnight。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豪哥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出神李恒，复审七夕，终审十小，感谢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社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妲己娘娘乃是千年的妖狐幻化，这心肠是最辣最狠呢。他就给纣王出主意，说是文武群臣不听管束，就因为呀刑法太轻。纣王一听，这砍脑袋啊，五车裂，腰斩抽肠，千刀万剐，这就够重的了，怎么还不成呢？妲己一阵冷笑，又给纣王出馊主意，说应该造一种新的刑罚，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这词儿都新鲜，就愿问其详。妲己告诉他，炮烙这种刑具呀，应该打造铜柱子，高里下是2丈，周围是8尺。这周围8尺啊，完全是用铜制成的，上中下分那么3道火门，里头呢可以烧炭，把这玩意儿推到5门以外，或者说摆在9间殿下，等用的时候，3道火门都给它点燃了，用炭把这大铜柱子给它烧红了。凡是有那个胆敢跟纣王作对的，就把他衣服给扒光了，用铁锁缠身呢，绑到这铜柱子上头。用不了多久，骨酥筋断，火化为灰，连点影都剩不下了。这种刑罚就叫做炮烙。纣王一听啊，直咧嘴，爱妃呀，那么你能不能画一张图呢？妲己微然一笑，当时取过来纸笔，刷刷刷，还真就把这图纸啊给画好了。纣王拿过来这一瞧，哎呀，这可太好了，爱妃呀，你真是天才呀，啊，聪明绝顶啊。好嘛，就出这馊主意，这还叫天才还聪明呢。纣王呢立即让工匠就去打造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可就打造成了。纣王和妲己带着人到在9间殿这么一瞧，火，本来这9间殿就宽大，这回呀打造了24根大铜柱子，黄澄澄的摆了2大6啊。纣王背着手看了半天， 回头还问妲己呢，爱妃呀，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呀，这玩意儿还没实验过呢，谁知道好使不好使啊？啊，那倒是简单，就拿这个杜元显和梅伯开张，哎，看看这玩意儿好用不好用。等一切就绪了。过了这么两天呢，纣王升殿，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大家伙上在九间殿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24根黄澄澄的，增加的这什么建筑物啊？这是啊，哎，百官都不明白。纣王是居中而坐呀，面沉似水。各位爱卿，前者司天监杜元显在寿仙宫当面顶撞孤驾，妖言惑众，罪在不赦。还有那梅伯骂我是昏君，以下犯上死有余辜啊，故赦此重刑。今天众卿让你们也开开眼，哪一个不听我的话，再敢造谣生事，顶撞孤王，与杜元显、梅伯一样。来呀，给我准备。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刹那之间最前边的两根大刨落柱子就给点红了，上中下三道火门里头啊都搁上炭，然后拿巨扇呼哒呼哒这么一扇，哎呦，越扇那火越旺啊。纣王吩咐一声，来呀，把杜元显、梅伯给我带上殿来。两个人上来这么一瞧，坏了，万无有生理。杜元显顿时啊体如筛糠，这梅伯倒是挺厉害。昏君呐、啊，哎，昏君呐、啊，你以为用重刑就能把我们的嘴给封住吗？我想啊，那是封不住的，重刑也救不了你的江山社稷，也挽救不了你死亡的命运。我把你个无道的昏君，哎呀，堵嘴，绑起来，把纣王给气的，嘴都赶不上腿了。一声令下，两个人呢就被扒光了，拿这个铁锁缠身，哎，被众人架着往那铜柱子上头这么一绑。就这刨落，那谁受得了啊？咱们大家伙经常吃烧烤，哎，经常吃那个铁板鱿鱼，吃的人呢乐呵呵的，挺解馋。可是那鱿鱼多遭罪呀！哎，现在这杜元显和梅伯就等于是那鱿鱼了。就听刺啦一声，顷刻之间是皮酥骨飞呀，这人就焦了。冒了两股青烟，这九间殿上一股难闻的气味是直刺鼻孔，文武百官无不掩面呢，都不忍心去看了。可纣王呢，看着倒是挺得意，太好了！哎，你们都看见没看见呢？哪一个再敢武军以下犯上，造谣惑众，与他二人相同呢？就这个谁还敢说话呀？百官吓得是容颜更改，缄口不言呢，蔫溜溜的，哎，都退下去了。纣王桓公心里头特痛快，跟苏妲己呀就说了，美人啊，妙计妙计呀，今天姑看的是清清楚楚，就那些个倔强的官员呢，嘴全都闭上了，往后啊谁也不敢捣蛋了，咱们就可以静享欢乐了啊。一语道破他的目的呀，就在这儿呢。纣王回去之后再也不理朝政了，这回两个多月，哎，根本就没有人敢奏本，就一看那24根大铜柱子，就没有人敢让他升殿了。只是啊，发生了那么一件事儿，让大伙心里头都冰凉啊，就是老丞相商容伤心太盛，老头子提出来辞呈，哎，不干了，找了个理由说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服侍君主， 竟惹您呢生气，因此上我要告老还乡啊。纣王一看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哎，挽留了那么几句，一看商容决心已定，后来呀就准本了，商容衣锦还乡。老丞相心说，哎，我在你眼前呢是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会儿一犯脾气，我这老命啊就保不住了。反正说你这江山呢，哎，我也救不了了，干脆咱就拜拜吧。您瞧了吗，把老丞相给气得连英语都出来了。商容这一走啊，那更妥了，朝廷上下肃静的更厉害了。纣王得劲了，心说，嘿嘿，我最怕的就俩人，一个就是这个老丞相商容，另外一个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如今商容辞职不干了，文太师呢征讨北海，一时半会儿啊他还回不来，嘿嘿，我可就放喽了。这皇上混蛋加三级了。这一天呢在寿仙宫，纣王跟妲己两个人喝酒，喝到了深夜，哎呀，真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呀，一边奏乐还一边跳舞呢。他们在上头喝着酒是通宵达旦，这声音可就传出多远去，传到别处没什么事儿，哎，偏偏传到了朝阳正宫。在这地方居住的是正宫国母姜王后，这位娘娘非常的贤淑，她的父亲也不是等闲之辈，哎，乃是四大镇诸侯之首，东伯侯姜桓楚。姜王后呢，有乃父之风，自从入主朝阳以来，那是母仪天下，而且这肚皮还特别的争气，给纣王啊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大太子叫殷郊，二太子叫殷红。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姜皇后啊那都是功高日月呀。可是最近姜王后非常的伤心，就因为她听说了纣王天子不理朝政，被一个狐狸精叫妲己给迷惑住了，整天就是声色犬马呀。姜皇后偷偷的流了不少的眼泪呀，心说作为她的原配夫人，我不加规劝，不闻不问，这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姜皇后闹心，晚上啊就睡不着觉，忽然之间就听见锣鼓之声不绝于耳，赶紧问手下人说，陛下还没有休息吗？回王后，陛下朝朝饮酒，夜夜欢歌，当然是还没有睡了。您听这音乐了吗？这就是寿仙宫啊，跟苏美人两个人呢、啊、饮酒作乐呢。哎，姜王后长叹一声啊，看起来再坐视不管是不成了。来呀，摆驾赶奔寿仙宫。是，哎，黑灯瞎火的。这姜王后啊奔寿仙宫可就来了，有宫娥丫鬟到里头一通禀，纣王也感觉呀毛的愣的，哎呀呀呀呀呀，说实话心里头有鬼呀，这么长时间了

0: 就是跟这妲己、美人儿，哎，来回这么瞎咕噜。原配夫人呢，她差不多都给忘了。这回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你说讲什么好吧？纣王啊，扫把搭的，把姜王后给请进来了。等到里头，这苏妲己呀也傻眼了。那个年头，等级制度森严。如果说姜王后不在这儿，这妲己呀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哎，她就是这寿仙宫的主人。可是姜王后这一来，她呢，哎，就成小三儿了，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啊。过来是连鞠躬带磕头，施以大礼。姜王后把脸往下一沉，都没正眼瞧她。纣王一看，这可不好。我呀给打打圆场吧，这才过来给解释啊。哈，子彤，这子彤啊叫的就是姜王后。子彤，这位苏美人啊才艺双绝呀，你以为我们黑灯瞎火的不睡觉是折腾什么呢？实际上啊，没有你想的哎那么难为情，我们折腾的，我们正折腾艺术呢。哎，子彤，你就坐到这儿，哎，让这个苏美人给你呀跳上一曲，你看看这舞姿，哎，美不美？好嘛，这谈到艺术了。姜王后往那儿一坐，还是不说话。苏妲己呢就组织演出，他是领舞的，另外这乐队班子也得有人呢。哎，乐队班子的指挥叫做滚娟。这滚娟也有才，哎，长得也漂亮。这时候啊，他就轻敲弹板，把这乐队就给带起来了。那么苏妲己呢，亲自就歌舞一回。您别说，就妲己跳这舞啊，还真是够好看的。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霓裳摆动，袖带飘扬。轻轻裙卷不沾尘，袅袅腰肢风折柳，歌喉嘹亮犹如月里奏仙音，一点朱唇却似樱桃逢雨露，尖尖食指恰似春笋一般童，杏脸桃腮好像牡丹出绽蕊，正是那琼瑶玉宇神仙将，不雅嫦娥下世间呢。这苏妲己啊，刷刷刷跳的还真起劲儿，哎，累了一身的臭汗。可是姜王后呢，往那儿一坐，两只眼睛啊，慢慢的还闭上了，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他是一言不发，好似庙里的泥胎。这纣王都看不下去了，赶紧一摆手，停停停停，哎，别跳了。妲己呀，这才收住了舞姿。滚娟呢，把乐队哎也给停住了。纣王赶紧过来就问呢：“玉妻呀，子彤啊，光阴瞬息，岁月如流，景致无多，正宜当此取乐。如这妲己之歌舞，乃天上之奇观呢，人间都少有的事儿啊。可是玉妻，你怎么把眼睛闭上了？你就不喜欢看吗？”这时候姜王后再不说话可就不成了，这才慢起朱唇呢：“陛下呀，并非是臣妾不喜欢欣赏歌舞，实在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谈。”“哦，子彤啊，有话你就说吧。”“哎，请问陛下，您以为这苏妲己她是何许人也呢？”“
1: 与其呀，苏妲己乃是我的美人啊，换句话说，那就是我的宝贝呀。
0: 陛下，臣妾看来却是不然，她够不上一个宝贝。”“
1: 与其，此话怎讲呢？
0: 常言说得好，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

燕孙呢？苏妲己他算哪路宝贝呢？哦，就因为他长得姿色出众，迷惑了君主，您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而且听信他的谗言，制造炮烙，在金殿之上炮烙朝廷重臣，如此之残忍，先帝留下的基业呀，就要毁在您的手上了。君王啊，您休也不休呢？我啊，是您的夫人，给你生儿育女，您要是能听我的话，就应当啊尽忠臣，原酒色，是重振朝纲，这才是正业，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呢？各位，这可是金玉良言呢。姜王后说着说着可动了感情了，那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可没想到这昏君纣王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夫人呢，你怎能说出这套话来呢？你说我哪一点不好？自从孤登基以来，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五谷丰登，吃喝不愁啊，这江山铁桶一般，你何必要大惊小怪呢？制造炮烙为的是什么呢？就因为有一些大臣呢，他不忠，故此才设立重典。夫人呢，你吃喝不愁，使奴浣婢，就在中宫那么一待不就得了吗？你何必要没事找事儿呢？陛下呀，臣妾该说的话可都说了，也尽了妻子之责了，至于听与不听呢，我可就管不着了。这姜王后拂袖而起，瞪起了两只杏眼，就盯着这苏妲己，可把妲己给吓坏了，以为这姜王后要过来抽他嘴巴子呢，所以赶紧往后一缩身，就躲在了纣王的身后。那姜王后也不能饶他呀，用手点指，妲己呀，仗着你的容貌出众，迷惑了君主，哀家可告诉你，你小心伺候着，如果你不走正道，犯在了哀家的手里头，我是绝不宽容。来人呐，起驾。王后在这儿啊，这苏妲己可受了委屈喽，她也不敢言语呀。王后这一走，她可来了神了啊，滋溜一下子就扎在了纣王的怀中，是放声嚎啕啊，陛下，陛下，我可活不了了。妲己利用这机会呀，跟姜王后可就对上了。陛下呀，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表个态吧，你到底要谁？你要是喜欢我呀，你就想方设法的你扶植我，你要是喜欢他呢，那您就赐我一死，我活着实在是没意思了。把纣王给疼的呀，赶紧又搂又抱，哎，又哄他。爱妃，你就别说了，姑早就考虑好了，那姜王后她是一个不识抬举的人，迟早有那么一天，我呀要把她给废了，哎，让你入主中宫。本来纣王啊是说这么两句好话，哄一哄这苏妲己。可是妲己呢，真往心里头去了，眼珠这么一转，计上心头，这才引出一段妲己继废姜皇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
9: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播客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长起来9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呀，哗，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我呀，我洗澡呢。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儿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

那个建筑队儿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的。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因为这红绫子往左边一晃，这海水往左边倒；往右边一晃，海水往右边灌，这影响还挺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儿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4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塞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3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这洗一洗，晃一晃，关你的屁事儿啊！啊，龙王叫你东西呀？你说他是龙王，我看他呀也就是一只龙虾，还是小龙虾麻辣的。可把李根给气坏了，喳喳喳，哇，好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休走你拿命来啊！这3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游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李根这一插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呢，游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岸边上来了。第二插啊，唰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插，第四插，第五插，第六插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啊，抽啊，又是一插。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砰，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下载

0: 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根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
1: 哎呦，小孩厉害呀。
0: 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由打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根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灰灰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根呢，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的。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的。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根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什么，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引路，待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真是影响市容。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又来了，来这么多呀，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 乃是

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啊，唰，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怎么这么横啊？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本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呢，尤其那大王八。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干脆速战速胜不。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啾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筋崩啊，也是死于非命。小白龙身背后有好多虾兵蟹将的，哇！一哄而散，全都跑到大海里头去报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哪吒，探头这么一瞧啊，感觉挺有意思。就见刚才使化杆方天戟的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滋滋滋滋滋，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耶，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好吧。

0: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
1: 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儿，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贝儿啊，我的心肝连铁肺儿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活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得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得很呐。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呢？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
0: 哎，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金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哎，对了，叫哪吒。哦，李靖之子，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

0: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驾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 哦，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怎么着我盟兄来了？哎呀，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啊？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着，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啊，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关于什么巡海夜叉和龙王三太子怎么欺负小孩，哎，结果让小孩给欺负了，这些细节呢他就没说。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迦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儿太小了，今年才七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七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七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把一个什么玩意儿拴到这钉子上头了，来来回回的正编花样呢。具体用的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什么手工，那李靖可看不清楚，赶紧就问他：“哪吒呀，哎，爹，您回来了啊？你那儿干什么呢？嘿，爹呀，我给您呢做这个盼甲丝绦呢。听说您每天呢训练三军，身为大将者，身披铠甲呀，没有这盼甲绦怎么能行呢？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哦，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

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今天这个事儿我干的可是太有理了，因为我是个小孩啊，他们呢呲牙咧嘴的拿叉就叉我，我是左躲右闪呐，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叉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给打死了。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滋儿滋儿滋儿，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判甲司涛，您说好事不好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团吧团吧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咕咕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听我从头至尾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呢、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

也是一部正神呢。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

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啊。你这个敖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完不了。哎，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哎、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您呢切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啊、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匣，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哎，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哎。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到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哎，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由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啊，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哎，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哎，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哎，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哎，您看这师父多好啊，哎，护犊子，捅那么大篓子，哎，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啊、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儿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哎，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哎，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
就蹦到了

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哎，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得得得得，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啊，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嘛，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脚驾祥云，放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哎，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哎，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啊，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都在。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迹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38集，帐幔轻晃，似湖波轻缓的涟漪。安陵容寂寂无声地躺下，似沉默于波心，再没有回顾于我。这一个消息对于玄灵来说，不至于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次，是他亲自用自己的身体，使一个孩子断送了生命。他无言去面对玲容，只得予以丰厚的赏赐，并且打算听从皇后的意见，予以她从一品夫人之位，许她与胡韵荣并列的荣耀。玄灵的愧疚让他在朝政之余的时间里变得自责和彷徨，难以自解，也让后宫嫔妃心事重重。

为宽太后之心，有子女的妃嫔常带了孩子承欢于太后膝下。那日上午秋风渐起，身体稍见好转的我特意带了润儿去向太后请安。太后的容色稍稍有些倦怠，

0: 很显然，为了玲珑小产一事，他也大伤脑筋。心扉开朗直爽，又是舒和帝姬生母，向来颇得太后眼缘。此时他着一身烟霞银罗罗花弹客萧纱长衣，光洁的长乐髻上只斜簪一枚银凤露花长簪，拖着从发髻上结丝垂下的粉白色小骨朵菊花坠。太后笑着对心妃说，
1: 才进了妃位，怎能穿得这样简素，连宝石珠花也不配一朵，只用些素白银器。
2: 怎么敢，昨日木良缘穿得喜庆了些，其实也不过栽了几朵红宝石花，穿了条粉色存花裙子，皇上瞧见了便不舒坦，大骂木良缘没心肝，宫中刚没了一个孩子，离妃还病着，她穿的花枝招展给谁看，木良缘又羞又气，躲回自己宫里哭了大半宿，今天眼睛还是红的呢。
0: 太后斜倚在软榻上，闻言微微蹙眉，
1: 胡说，宫中小产的嫔妃多了去了，离妃又不是头一个，是她自己没福，皇上何必为这事迁怒旁人，难道叫宫里的人都为这没福气的孩子扶丧吗？定是木良缘哪里不当心冲撞了皇上。
0: 心妃笑着指着在座的我、端贵妃、冯德妃与庄敏夫人。
2: 别人都还罢了，太后且看几位位高得宠的娘娘也穿得这样素淡，便知道皇上这气生得多大了。
1: 这样闹腾下去，几时才安定下来呢？也难怪皇上心里难过，眼睁睁看着孩子没的，又是自己的缘故。
0: 太后没有再说下去，只定定望着鹤口中溢出的淡淡一缕白烟出神。心妃见殿中凝滞，人人各怀心肠，不由得凑去说，
2: 太后怎么瞧着那香定神了似的，可见这香不错，果然淑妃的孝心，拿来孝敬太后的东西都是好的。
3: 那也得心妃姐姐焚香的手艺到家。
0: 太后闻得我们说话，勉强拾起笑容问，
1: 这香味道是不错，甜香润肺，很是安神，叫什么？
3: 是鹅梨帐中香。
1: 这香甚好，明日让内务府也给每日供来。
0: 冯德妃含笑说，
4: 太后喜欢就好，等下臣妾回去便吩咐了内务府赶紧送来。
0: 我和眉微蹙，摇着头说，
3: 德妃姐姐轻言了，不怕太后生气，这香原是离妃手制的，皇上一时高兴赏了臣妾一些，内务府并无这样的香料，若太后真喜欢，臣妾请离妃再制些就是了。
1: 罢了，不必费这些麻烦。
0: 庄敏夫人轻快一笑，娇艳生春。
2: 也是的，不过些香料而已，什么老石子的，臣妾早起去花房选了些上好的衣篮来，这花可难得了，素日也到不了各宫里，今日还是贵妃问起花房可有什么新鲜难得的，他们才巴巴的孝敬来，正好叫臣妾借花献佛。
3: 我微微吃惊，这便是依兰花？
0: 德妃接口说，
4: 这花稀罕得紧，原是迦南等国进献的贡品，等闲我也不曾见过，娘娘也不曾赏过吗？
2: 许多人都是素闻其名罢了，我也只养过一两盆呢。
0: 庄敏夫人说话间，莲袖轻扬，星眼微行，粉面染霞，那眼波似染了帘外如醉之光，大有盈盈不胜之态。太后直起身子，关切地问，
1: 怎么了，脸这样红？
0: 孙姑姑忙斟了一盏青梅汤递到庄敏夫人手中，
5: 娘娘喝点青梅汤。
0: 庄敏夫人欲言含斥，愈加显得眉不画而含黛，唇不点而露绛，忙取下绢子试着脸颊说，
2: 不知怎的，只觉得好热。
5: 都秋日里了，娘娘还嫌热。
0: 孙姑姑

0: 话未说完，他手指轻颤，忙取下腕上一块如青绢子辅助脸颊。
1: 怎么几位娘娘脸上都这样红啊？
2: 取那香来。
0: 我慌忙跪下，一急之下额头更是沁出豆大汗珠。
2: 太后恕罪，是臣妾的罪过，臣妾不识依兰香，一时疏忽忘了禀明了。
0: 时光缓缓划过数日，偌大的紫鳌城似乎只沉浸在秋色的浸染之中，平静的并无半分涟漪。这日正巧德妃得了上好的阳澄湖螃蟹来进与太后，因而除了小产的玲珑，妃位以上的嫔妃与皇后都在太后处领了螃蟹赏菊吃蟹，笑语艳艳。然而当玄灵向太后提出要恩赐安陵容从一品夫人之位时，太后沉默片刻说：“
3: 不忙。”
0: 太后命孙姑姑点燃了一圈檀香，那静默的香气袅袅从青褐香炉中缓缓冒起，使得殿中有一种别样的沉静气味。袅袅的白雾笼罩着太后的面容。
3: 你们好好闻闻这檀香，觉得气味如何？
0: 庄敏夫人轻巧地笑着说：“
4: 太后所用的东西自然是极好的。”
3: 皇帝以为如何？
5: 香味细腻，清新静气。
3: 听闻离妃素善制香。
0: 皇后淡淡一笑说：“
6: 香、歌、舞以及温婉的脾性是离妃最大的好处。
3: 皇帝喜欢去离妃那儿，也是因为她这样好处吧。离妃亲手调制的香可以让人精神松弛，消疲解乏。”
5: 是，儿臣有时忙了一天，喜欢听她唱唱歌说说话。她调的香有百余种，各有提神娱心之效。
3: 哀家有一句私话问皇上：安氏不是角色，宫中歌舞不下于他之人也不少，皇上怎的如此喜欢他，留恋不已？
0: 玄灵面孔一红，在座嫔妃都不免有些醋意，唯皇后端然而坐，欠身说：“
6: 大约是他性情温顺吧。”
3: 竹溪，给皇上看看这个。
0: 孙姑姑的手心摊开，露出一颗米珠大小的粉色香饵，似是没有烧尽的样子。太后不急不缓地开了口：“
3: 离妃殿中的凝露香真是好东西，似百花清新，而这颗妙东西更当真是个宝贝。”
0: 太后看着珍妃，眸中闪过一丝敏色：“
3: 珍妃，你若有这么一小点东西，便也能留住皇上的心了。”
0: 玄灵不由色变：“
5: 母后，是什么？”“
3: 皇帝，男女相悦有时不必用情，可用香药。”“
4: 暖情香？”
0: 新妃脱口而出的话令众人惊诧，面面相觑之下再难掩饰鄙气之色。“
3: 可比那些东西精巧多了，哀家已命太医瞧过，只消焚上一点半点儿，便可以使男女情动。”
0: 庄敏夫人羞得拿绢子遮住了脸：“
4: 狐媚，狐媚，安氏如此下作，岂非和当年的傅如银一般？”
0: 太后素来最恨傅如银以五十散引诱玄灵，面上微微一触，一见森然之色。玄灵怔怔之下颇为诧异：“
5: 有毒无毒？”“
3: 无毒。”“
5: 母后，或许蓉儿一时糊涂，也是为了留住朕。”“
3: 你可知道哀家是从哪里寻到这些？”“哀家很是疑心，皇帝你酒量不差，怎会喝些酒便情动不能自制？安氏有孕你是知道的，即便欲行周公之礼 也不会太

0: 过放肆，为何你如此不分轻重？而安氏明知自己有孕，为何也不拒绝？于是哀家让朱熹去查，结果在宫女倒掉的那日剩余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
1: 德妃忙笑着说，
2: 太后勿要动气，林妃年轻不懂事，太医一向说她胎气稳当，又有五个月身孕了，想来无妨，一时胆大。
1: 孩子终究是自己的，想来她不会如此轻率吧。太后缓一缓气息说，
0: 哀家已经看过同时，安氏生辰前皇帝连着好些日子都在宴仪与韵容处。
1: 庄敏夫人的丹凤妙目中似有火苗灼灼亮起，
3: 她孕中多思，难不成为了争宠，又仗着自己五个月的身孕胎气稳当，才出了这糊涂主意？
1: 我思忖片刻，疑惑地说，
4: 太后，会否其中有误会？安妹妹胆子再大，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啊。
5: 或许，会不会有人陷害？
1: 皇后顿时警觉，眸中掠过一点锐利的星火。
6: 淑妃的揣测也有道理。
0: 方若，你来说。
1: 方若欠一欠身说，
7: 奴婢奉太后之命追查，那日景春殿中一切事物奴婢都检查过，没有可疑。结果在殿后小院里看见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料，那灰烬中便有此物。奴婢请太医查看后，又问景春殿侍女，皆说黎妃雅好制香，只是所有香料都由她自己保管，连宝英、宝娟两个心腹都不能略碰分毫。奴婢也趁人不防悄悄去看过，有几个要紧的香料盒子都用锁锁住，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奴婢已按太后吩咐，把所有装有香料的器皿悉数取来，有锁的也已强行撬开。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和方才那一粒一模一样。
1: 方若打开一个描金花卉小盒，果然盒中装有数百颗拇指大小的香饵，颜色气味和焚过的那一颗无半点差别，
7: 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不知为何最近又用了。
1: 庄敏夫人一脸鄙夷，
3: 还能为何？以此下作手段争宠，当真无耻。
1: 太后看着玄灵，将她听到这个真相时流露的失望和震惊尽收眼底。
0: 你不必再自责，她小产再不能生育，完全是她咎由自取。
8: 是。
1: 玄灵别过脸去，大有不堪之情。珍妃审视着瓶中各色香料，忽然指着其中一种说，
2: 这种鹅梨帐中香淑妃处也有，听闻是安氏亲制，不知是否有不妥之处。
1: 太后冷笑一声，
0: 哼，妥与不妥，前两日领教过的人也不少了。
1: 新妃咬着绢子说，
9: 这香本无不妥，若是和依兰花放在一起。
1: 新妃面上一红，目光飞快地从暖情香上刮过，珍妃何等聪慧，旋即了然，红了脸不敢再问。
4: 太后，温太医一早告诫过，所以臣妾殿中从不用依兰香。
0: 哀家知道你不会。
1: 庄敏夫人半倚在倚靠上，对着窗外明丽秋光比一比葱管似的指甲。
3: 黎妃与孩儿都喜欢在殿中放依兰花，可是孩儿宫中可配不到这样厉害的香。
0: 若不是偶然领教此香与依兰花放在一起的厉害，哀家也不曾想到这一层。皇帝在宫中滥用这些事物该如何处置？
1: 玄灵眼底有痛心与怜悯的阴翳，迟疑片刻说，
8: 哎， 到底她也失了孩子。母后，褫夺封号降为贵嫔如何？
0: 皇后在，位分尊贵的妃子也在，你们可以慢慢商议。
3: 此等魅惑皇上之罪，新年的傅如银是赐死。
9: 不错，以这些秽物魅惑皇上，秽乱后宫，断不可轻纵。
4: 我屈身跪下。黎妃虽然炮制暖情香有罪，但她没了孩子，以后也不能再生育，已然受到教训，还请太后宽恕。而且她调制的香料未必都无益处。
1: 我命锦溪取来书痕胶打开，小小精致的珐琅描花圆钵中，乳白色半透明膏体因为多年不用已然凝固，然而花草清香犹在。
4: 当年臣妾面颊被猫抓伤，安妹妹给了臣妾这个，果然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也未留下。事有利弊，还请太后念在她从前的好处，宽恕这回。
1: 端贵妃沉谋许久。
0: 我记得淑妃妹妹被猫抓伤时，是初次有孕的时候。
4: 是，贵妃何以这样问？
1: 端贵妃望向太后说：“
0: 臣妾素来体弱，无福生养，只是今日淑妃说起，臣妾想起一事。当年淑妃身健体壮，有孕时饮食上也素无不妥，即便慕容氏刁难，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如今想来，太后不觉得蹊跷吗？饮食可以小心，若有人在装饰上动手脚，倒实在难以察觉。”
1: 太后的目光落在那圆钵上，似有千斤重量。
0: 葛姬，
1: 我衔着一缕快意，茫然不解地看葛济挑出一点膏体，捻开清秀，他老成的面孔闪过一缕惊愕，很快复命：“
10: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若每天取来鱼面，不出三月便会小产。”
4: 我决然变色，极力摇头：“怎么会？他怎么会杀了我的孩子？我与安妹妹同日进宫，她孤立无援时，我曾接她入府小住，还有梅姐姐，我们三人如此和睦。”玄灵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我，面色苍白：“
11: 葛姬，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真是因为舒痕胶吗？暗示素来与嬛嬛交好。”“
10: 不会有错，看这圆钵中膏体已干，可知娘娘长久没用，而里头只剩一半的分量，那么另一半全是娘娘用在身上，如此剂量下去必定滑胎呀。”
12: 皇上，咱们都错了，原以为是那香，谁知他好狠的心。”
1: 德妃与庄敏夫人相顾失色，
2: 连多年姐妹都能下手，还瞒得这样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
3: 原本咱们都以为是侍奉安氏的宝娟不当心说漏了嘴，才惊了惠宜贵妃的胎，现知此人这般居心叵测，或许宝娟是他指使也未可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妍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

0: 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本集《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的代表评选专员。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

0: 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有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收敛戾气，掩藏锋芒，才能无机可寻，让对手放松警惕。恭谨温顺，娇柔多姿，才能恩宠绵绵，得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机。尔虞我诈的后宫，悲喜轮回，妃嫔的命运如同飘摇的落花，不知归处。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五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39集。德妃与庄敏夫人相顾失色，连多年姐妹都能下手，还瞒得这样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
1: 原本咱们都以为是侍奉安氏的宝。

0: 娟不当心说漏了嘴，才惊了惠宜贵妃的胎，现知此人这般居心叵测，或许宝娟是他指使也未可知。
1: 淑妃待他比惠宜贵妃亲厚许多，淑妃他都能下手，何况惠宜贵妃。可怜四殿下自幼丧母，安氏每每见到四殿下，不知心中是何滋味。
2: 玄灵唇角勾出一缕悠远淡漠的笑意。
3: 淑妃，惠宜贵妃，很好，很好。还有谁？朕宠了这么多年的女人，竟然不配为人。
2: 孙姑姑接口说：“
4: 奴婢想不通一事，为何黎妃的暖情香不是只对皇上有效，连自己也会迷乱其中呢？她不是只该让皇上意乱情迷即可吗？”
2: 端妃双目微微一瞬，目光淡远，投向远方。
5: 两情相悦自然是好事，只是如果不意乱情迷，便不能与皇上欢好呢。
4: 我只记得当年安氏无异于皇宠，很是冷寂了一些日子，后来还是我举荐。我记得那是在他父亲被人连累之后。
2: 庄敏夫人的叹息如秋雨簌簌凉薄。
0: 是啊，他害你的时候可却忘了你的举荐之恩呢。
1: 如此他仿佛起初真的无异于皇上呢。若非因为他父亲的缘故。
2: 皇后摆手说，
6: 安氏侍奉皇上这么多年，即便有错也不会对皇上无情吧。
2: 久不开口的珍妃微起樱唇。
7: 臣妾想起了杨芳仪，当年在臣妾宫门前被指用麝香香囊害安氏多年不孕，甚至差点牵连害了臣妾，以致杨芳仪吞金而死。臣妾大胆揣测，如果不是杨芳仪害她不孕，而是她自己不愿有孕才配此香囊，加入麝香之后借机暗算杨芳仪呢？
5: 此事当年就处置得过于草率，杨氏不像是那样的人。你的说法或许可解释当年的疑惑。
1: 可是她此番还是怀孕了。
2: 端贵妃转脸看着窗外舒淡的天气，
5: 再不怀孕她父亲可要死在牢中了。
2: 玄灵俊朗的脸庞上满蕴雷电欲来的阴翳。
3: 李长，传朕的旨意，去搜宫。
2: 李长雷厉风行，不出一个时辰，已有两样东西搁在太后跟前。绢帕中裹着上品的麝香，香气浓郁，是极珍贵的当门子。
8: 丢出去。
2: 还有一个精致的黑漆小盒子中的物事，更让所有人大惊失色。葛济取出一些细绣，双手一颤。
9: 太后，是五石散。
8: 大胆！傅如隐死后，哀家在宫中禁绝此物，安氏怎还会有？
2: 太后语毕，目光已落在玄灵身上。玄灵知其意，忙起身说，
3: 儿子当年一时糊涂，如今再没有了。
2: 说罢玄灵挽起衣袖请太医诊脉。葛济搭脉片刻回话说，
9: 太后果然没有啊。
8: 带安氏来。
2: 初秋的晌午已有一丝清冷之意，半黄半绿的树叶开始在枝头颤动，那种欲留不能留的姿态很像垂死挣扎的无奈。黎妃安氏是被匆促带来的，她显然未来得及认真梳洗，脸上还残留着那种颓败的神色，身体微微颤抖着，才要跪下，双膝一软，似一朵被风吹落的花瓣软软坐了下去。
8: 葛济。
2: 葛济拉过安陵容的手，两指扣了上去。
9: 娘娘体弱，

0: 但却无半点服食五十散之相。恕微臣多嘴，这五十散的成分和纯色与当年傅婕妤所服的乃是一样的。
1: 贵妃轻轻一叹，如秋叶落锁。
2: 可惜了傅婕妤。
1: 皇后大惊，脸上青红交替，最后被愤怒与震惊取代。那些五十散是你给傅如云的？你竟敢戕害皇上龙体？安陵容没有回答，她的目光接触到麝香和五十散之后，便是一种死寂的无望。我从未见过皇后这些震怒的神情，仿佛有无数雷电在她的情绪中爆发。
3: 简秋，给本宫狠狠掌她的嘴！
1: 皇后所谓的掌嘴，并非打耳光，而是用木尺击打安陵容的嘴唇与下颌部分。很快，安陵容鼻子以下的部分高高肿起，口中不断有鲜血溢出，直到她痛楚地弯腰吐出两颗牙齿。玄灵伸手示意停止，厌恶地望着她，眸中厉色毕露。
4: 淑妃的孩子，眉庄、梦生、如银的死，是否都是因为你？
1: 安陵容目光平静，看不见一丝情感的涟漪。她正一正装饰，敛衣叩拜。
2: 既有当初，臣妾早已料想到今日。
4: 李妃，你陪了朕十余年，从未有忤逆朕的时候，谁知你竟这般狠毒。
2: 臣妾不喜欢李妃这个称呼，何况皇上从未真心爱过臣妾，您不过是宠我罢了，和宠一只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臣妾算什么呢？李妃不过是您圈养的一只鸟儿罢了，至于狠毒吗？
1: 安陵容轻轻一笑，目光一一环视过众人的面孔，经过太后，最后定格在玄灵面上。
2: 哼，在座之人谁没有狠毒过？
4: 又无人指使你，你可有什么要分辨？
2: 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皇上赐罪。
1: 玄灵转过脸，
4: 赐死。
5: 皇帝让他活着。
1: 太后缓缓起身，面容丝毫不改。
5: 人人都有狠毒之时，只为在这宫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哀家不让你死，还要保留你离妃的封号，景春殿便是你的冷宫，等你养好了身子，哀家会日日命人掌你的嘴，要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由你坐立，看宫中谁还敢放肆。
1: 玲容轻轻一笑，淡漠置之。
5: 李长，带他下去禁足景春殿，再不许人伺候他，所有服侍过他的宫人，亲近者杖杀，愚者全部变卖为奴，永世不许入京。哀家便要看他自生自灭，免得谁杀他脏了自己的手。拖下去。
1: 尘埃落定之后，我在观音像前为我未曾出生的第一个孩子燃起一炷沉香。我有些倦，靠在寝宫的飞榻上，看锦溪插着一束狐尾百合，它的花蕊卷曲若流霞，有妩媚的姿态，那种粉嫩的粉红色像极了暖情香的颜色。有一天，我用指甲勾起一点暖情香的香粉，一点一点混入狐尾百合的花蕊，重新合上花苞， 再交给渊宇，在夜间时，在盛开的花瓣上撒一点水，可以延长美丽的花姿。我知道的，太医会检查花束，却不会打开含苞的花朵去检验它的花蕊。我想起那一夜许太医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来自玲珑身体的温热鲜血。我对着光线仔细分辨自己的手，我闻不到一丝血腥气，也看不到一丝血液的痕迹。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我双手所沾染的血腥是永远也洗不去了。景春殿一夜间人去楼空，同冷宫无异。景春殿的看守以及黎妃的奉养事宜一律交给了李常。念及当年黎妃对李常和锦汐一事的羞辱，李常自会将他照顾得很好。我只嘱咐一句，不要叫他死了。
6: 奴才小的轻重，皇上已下令诛杀安比怀，斩立决，就在这两日了。
1: 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妇女一场，总要一哭以尽哀思。
6: 奴才定会挑个好时候。
1: 长日徐徐，宫中因黎妃的废黜而格外沉静，唯有出入紫敖城不久的三位嫔妃的欢笑依旧有青春无惧的蓬勃。这一晚，玄灵歇在春平宫中，秋夜寂寂，唯见床前灯花爆了又爆。锦汐笑吟吟地说，
2: 可不知明日有何喜事呢？
1: 早起向太后请安后亦是无事，我抱了雨涵与灵犀在灯下识字为乐。外头小允子喜滋滋地通报，
7: 六王尹妃到，九王正妃到。
1: 话音未落，玉隐与玉娆欢欢喜喜带了一人进来。
8: 姐姐看谁来了？
1: 视线中一蓝衣男子缓缓敛刃拜下，
9: 淑妃娘娘。
8: 哥哥。
1: 我急步上前扶住哥哥坐下，玉宇泪先流。
8: 哥哥，你可带好了？
1: 哥哥比病中精神了许多，神色虽还有些苍白，却也缓和了好些。他比从前略瘦些，一袭蓝色暗纹长袍中隐隐透出几许沧桑孤清之意。我上上下下看个不住，哥哥微微一笑，
9: 我确实好了，师叔也帮我来看过，已无大碍了。环儿啊，你比从前好看了许多。
8: 哥哥就爱拿我玩笑，可见是真好了。
1: 哥哥见了雨涵与灵犀面色欢喜。
9: 哦，这是我的一双外甥吗？
8: 是，还没见过舅父呢。
1: 我含泪将雨涵与灵犀一一抱到哥哥怀中，哥哥一边一个很是爱不释手。灵犀久不见玉娆，伸开手臂便要他抱。玉隐笑着说，
5: 玉娆现在抱灵犀，可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呢。
8: 二姐姐就会笑话我，再不理你。
9: 方思大梦一场，噩梦不断，醒来时真是又是富贵鼎盛啊。
1: 哥哥吻一吻雨涵，紧紧抱着孩子的手轻轻发颤。
9: 志宁若还在，雨涵也可多个表哥了。
1: 提起嫂嫂与志宁，哥哥饶是坚毅，眸中亦仍然有泪光。玉娆与玉隐亦忍不住别过头垂泪不已。我忍泪坐下说，
8: 管事已灭，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当日哥哥身在岭南，何以突然失常？
9: 哎呀，某日有自云宫中内侍前来相见，将浅桃与志宁惨死状况告于我知。我能忍受放逐岭南的种种苦役，皆是因为 挂念妻儿父母，我一直以为他们都还活着。还好

0: 婉儿，你都好。
1: 正说话间，却见外头人影一闪，却是李常进来，打了个签儿说：“
2: 给淑妃娘娘、王妃、尹妃、公子请安。”
1: 我晓得李常来自有不寻常事，果然，他附在我耳边低语几句。我略一思忖，问：“
3: 太后在做什么？”“
2: 此时怕是在佛堂念经呢，等用了午膳，怕还要睡两个时辰。”
3: 玉娆和玉隐去看看玉瑶吧，我且和哥哥说些话。太后最疼玉娆，等太后午睡醒了，该和玉隐一起去向太后请安。玉隐，太后必会问起孟静娴的事，怕你薄待了她，你必得一句句回得仔细，别叫太后多心。
1: 他俩携手而去，我见无人，方对哥哥说：“
3: 有奴才嘴快，黎妃知道你来了，想见你一见，你肯不肯？”“
0: 黎妃？”“
3: 便是从前的安陵容，她已形同被废入冷宫，你可愿意去看她一看？”
1: 哥哥一震，旋即垂下目光，思忖良久。
0: 也好，有些话我很想亲口问一问她。
3: 也好。李常，悄悄的，别惊动了人。
4: 一切有奴才。还有一事，黎妃说想要吃苦杏仁儿。
3: 太后说过，想吃什么给她，衣食供应不缺，她还是黎妃娘娘。
4: 是。
1: 李常引了哥哥出去，我自留了玉隐与玉娆一起用午膳闲话家常，又陪他们去太后处说话。日影西斜，待到黄昏时分，还未见哥哥回来的踪影，我不觉暗暗心惊，携过锦溪的手向景春殿去。昔日繁华似锦、承恩如欢的长阳宫，如今却冷清衰败。此时已是落日西坠，晚霞满天。我驻足观望，这样的霞色恰如当年我们入宫当选那一日，同样的天空，同样的晚霞，同样的人，却不复当年少爱心境了。暮色中的一道颀长身影缓缓向我走来，我上前几步。
3: 哥哥，怎么这么久？哥哥，他对你说了什么？
0: 啊，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实在也很可怜。

0: 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告诉你，皇后杀了皇后。
1: 天色愈晚，重重宫殿被暗云披上了浓墨浑金的色彩，格外给人一种压迫到无法喘息的感觉。有内奸的声音骤然尖利爆发：
2: 李妃娘娘没了。
1: 哥哥一怔，迅即转过脸，许是我看错了，哥哥的眼角竟有一丝晶莹之意。我木然片刻，骤然大笑：耳边犹自响着当年我与眉庄的欢笑声，玲珑娇怯怯的含羞不语。十余年岁月，终于爱的恨的都离开了我，寂寞如丝，良久，颊边缓缓滑落一滴清泪，泪落人亡，如此而已。
3: 眉庄与安陵容相继故去，昔年同入紫鳌城，相约互相扶持的三人，如今只剩下甄嬛，而皇后已。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静妃由葛海岩饰演，齐嫔由喵喵饰演，温实初由夏侯洛峰饰演，甄玉娆由张歌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五部《容吉》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集，夜色似心底的哀凉，无知无觉，层层破上心意。李长紧赶慢赶来了，
1: 可找到娘娘和公子了，皇上说要和二位一起用晚膳呢。
2: 劳驾公公回一声，说本宫换件衣裳便和兄长过去。
1: 离妃突然没了，这
2: 公公也知道是突然，是他自己想不开，不念太后饶他一命的恩典吗？与旁人无干。
1: 娘娘说的是。
0: 李长悄悄瞟一眼哥哥，我知他意思，便说
2: 家兄一下午都在本宫宫里闲叙家常，哪里都没去，这是奉旨的，没有风言风语传出去，自然不会连累了公公。
1: 是，说到底都是那些伺候离妃的人不当心。
2: 公公自然知道怎么回事。

0: 我眸光沉沉，伸手牵住哥哥衣袖晃一晃，不去便是心怀怨怼，他的心意不易知，哥哥不能不当心。
1: 皇上曾如此疑我，总是尴尬。
0: 哥哥做人会看戏，也得会做戏，既然皇上的忘性比哥哥好，他都能坦然，哥哥为何不能做得坦然？伴君如伴虎，君恩翻覆，不会永远得意，也不会永远失意，只看你是否还有利用价值。哥哥明白这一层，便不会在乎君恩是否真心了。哥哥凝视我片刻，
1: 环儿，你似乎在说你自己。
0: 天下所有人都不过是他的臣子，说谁不都一样吗？哥哥不必多心，咱们去吧。我刻意撤去所有华丽的衣饰，小巧玲珑的绢花点缀发间，换过一件家常衣裳，浅浅的杏红色，略深一色的折枝杏花暗红纹，乳白的裙角一页，也带出些许温馨随意的意味。我牵着龙月，抱着灵犀，哥哥抱着雨涵，才要见礼，龙月一纵从我手中脱出，牛骨糖似的扑进了玄灵怀里。
2: 父皇，
3: 今日可乖了，自己跟着母妃来，很像个姐姐的样子。
2: 那是父皇疼龙月，龙月自然要乖了。
0: 龙月停一停，左右张望着说，
2: 母妃怎么还不来？小夏子，去请德妃娘娘来。
4: 淑妃娘娘也来了。
0: 龙月小嘴一撇，做事就要生气。玄灵忙拉住了，笑着说，
3: 今日你舅舅来了，德妃说让着你舅舅呢。
0: 德母妃知道你喜欢吃蟹肉包，正着人做呢，

0: 蟹肉包可难做了，他不看着不放心。若你得母妃现在赶来，奴才们把包蒸坏了，可怎么办呢？
1: 龙月嘟一嘟嘴，又心心念念着蟹肉包，只好不说话了。龙月如此一闹，君臣礼数便自然免了，也添了几分家常和气。玄灵看着哥哥说：“
2: 志成，如今身子大好了，秋风起了夜凉，素日还是要保养的。”
0: 志成是哥哥的字，素日只有亲近之人才这般称呼。玄灵这样的口气是极亲切的，也撇开了君臣的礼数。哥哥闻言欠身：“
3: 多谢皇上关怀。”
0: 四郎成日在冠会说嘴，自己怎不当心身子呢？知道皇上今晚必叫膳房做了蟹黄羹，螃蟹性凉，臣妾已经叫锦溪拿菊花瓣煨了黄酒，等一下正好喝了暖胃。
4: 也给母妃留一份。
0: 雨涵与灵犀见懂人事，正呀呀学语的时候，雨涵学着姐姐说：“
4: 也给父皇留一份。”
0: 玄灵极高兴，不自觉便含了慈父的笑，抱过雨涵亲了又亲。哥哥只含笑瞧着，玄灵抬头见他如此，不禁也笑：“
2: 如今你孤身一人，也不成个样子，家中无人主持事务，奉养父母也不便，身子既好起来，应该考虑再成个家。”
0: 哥哥笑容一僵，我晓得他牵动心中嫂嫂与志宁之痛，可若是一力推辞，难保玄灵不疑心哥哥记恨当年之事。我笑盈盈地斟过一杯酒，递到玄灵唇边：“舅父的责任可大呢，哥哥一成家，倒顾不上我了。臣妾原想着要哥哥亲自来指点孩儿的读书骑射呢，四郎倒好，偏偏帮他躲懒。”
2: 志成，瞧瞧你这妹妹，越发嘴上厉害了。
0: 玄灵夹过一筷子安子水晶块给我：“
2: 朕原是好意，你若不喜欢，朕给你赔罪就是。”
0: 如此一笑，玄灵也不再提。雨涵小小年纪，很守着规矩，颇逗人喜欢。龙月又笑语如珠，如此言笑晏晏，倒也欢喜。
5: 锦溪，你回去瞧瞧四殿下醒了没？若是醒了，该嘱咐平娘煮了牛乳粥给他喝。
0: 锦溪温言离去，柔和的衣风却被李长惊促的脚步带乱。李长俯身在玄灵身边轻声说：“
6: 皇上，梨妃娘娘没了。”
0: 玄灵手中的银筷轻轻一震，哥哥

0: 有时一刻，李妃娘娘午后想吃杏仁儿，传了好些。其实那些杏仁儿的分量是不会致死的。谁知李妃娘娘将从前一点一点要过去的杏仁儿全藏了起来，今日一并吃了。太医诊了说是服食杏仁儿过多中毒而死。
1: 玄灵双眸微暗，将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撂。
2: 他定是知道了安比怀已死，所以存了死志。朕已宽待他，饶他一条性命。他如此不念君恩，死不足惜。
1: 李长忙跪下，一脸的自责。
0: 都是奴才不当心，才让李妃娘娘自裁了。妃嫔自裁是不祥之事，都是奴才的差错。
1: 玄灵眉心涌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与怅然，他挥一挥手，示意李长起来。
3: 若不是安氏早存死志，也不会把那些杏仁接起来寻死了。怪不得你。
4: 他此身只得幽闭景春殿中，安氏萌宠多年，如何能过得下这样的日子？与其说是为他父亲，不如说他是死于绝望。安氏虽然作恶多端，然而毕竟侍奉皇上多年。
2: 朕不会去看他。
4: 是，即便皇上不与他死后的体面也无妨，只是皇家体面也要紧。流言纷纷，黎妃盛宠多年，猝然自裁，民间流言喧扰。要是认为皇上因其父而迁怒他，逼他自裁，就不好了。
2: 你不恨他？
4: 臣妾与安氏同年入宫，一直交好，却不想安氏如此暗算臣妾。正因为怨恨，臣妾才不愿以协理六宫之权操。

0: 还请皇上亲去嘱咐皇后操办，也算一尽对黎妃之心了。玄龄略略思忖，
1: 知道了。李常，朕有些累了，去荣嫔那里。淑妃，你再陪志成坐坐，朕去瞧赤芍。
0: 我忙起身送玄龄至仪门外，他轻轻握住我的手指。
1: 方才提起你哥哥娶妻之事，他仿佛有些怅然。
0: 嫂嫂是哥哥唯一的妻子，而且志宁，他小小年纪与母亲一同早夭，哥哥重视妻儿，一直很伤心，当年神志不清的病也是由此而起。
1: 朕也怜他失了嫡妻爱子，只是日子总要过下去的。
0: 是，只是总要时间缓和。
1: 好好送你哥哥出宫去，告诉你哥哥，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他的才具朕不会浪费。
0: 我躬身送玄龄离去，锦汐扶住我低声在耳畔说，安氏是太后厌弃之人，不必皇上费周章。太后真心厌弃之人，皇上未必深恶痛绝，即便深恶痛绝，也未必不留一分旧情，让他此去了尽情分，免得日后再念及他半点好来。
2: 余情了尽，才不会有慕容氏那样的疑惑，累娘娘今日还要费心伤神，那么此事劳烦皇后，想必娘娘已经有了主意。
0: 李常是个有主意的人，他久怀置黎妃于死地之心，每次少少地进一些杏仁给黎妃，日子久了，黎妃也会慢慢中毒死去，神不知鬼不觉。
2: 锦汐低下睫毛，昔日黎妃给奴婢与李常的羞辱，莫齿难忘。
0: 我含了怜悯之意，拍一拍锦汐的手，罢了，他这样活着还不如有个了断。青砖地上落了一地紫丁香，薄薄丝缕踏过，了无一丝痕迹。人亡如花落，残风一卷无影踪，似不曾来过一般。皇后已被玄龄冷落多时，如今得玄龄亲来嘱咐操持丧仪，自然不能不尽心尽力。皇后未到宫中祥瑞，黎妃的灵位被停在延年殿，请法师祝祷七七四十九日。彼时已是初冬，锦汐捧了一束枣梅来侍弄。
2: 嫔妃自裁不祥，皇后以暴毙的名目掩了过去，宫里人嘴上不说，谁不知道他是畏罪自杀，到底便宜了安氏，以黎英贵嫔的追谥下葬了。
0: 黎英贵嫔，哼，想必是皇后的杰作。
2: 是，皇上久久不去看皇后了，好不容易皇后得了这个差事，竟不亲力亲为，什么事儿都只吩咐了刘安仁和简秋打点，只说头风疼得厉害，难为他肯费心去想安氏的嗜好，也不知什么缘故。
0: 能有什么缘故？宫中为人处事的缘故再多，归根究底都是为了自己。
2: 皇上去了皇后宫里，皇后也没能复宠，如今黎英贵嫔的丧仪已了，皇上倒像是越发闲着皇后了，连素日请安都不大愿意见了。
0: 我颔首披衣起身，

0: 本宫去瞧瞧珍妃。彼时冬寒疏落，燕姨正在殿中捧了一卷书入神，我掀了帘子进去。
1: 又在看什么书这样入神？
0: 燕姨见是我，搁下书卷笑着说：
1: 能有什么入神，好容易佩儿睡着，不过打发晨光罢了。
0: 燕姨身侧的墙上新挂着一卷手绘的庄子秋水图，书书数笔画就，笔意却洒落通脱，全不似闺阁女子手笔。
1: 妹妹的画意一发精进了，只是若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或许皇上会更中意。
0: 皇上不常来，来了也不注意这些小节，既然画什么都无妨，不如画自己喜欢的。我拉着燕姨的手坐下。
1: 安氏已死，妹妹也该宽心些。
0: 离妃在时，我总是怨她，其实如今想破了，没有她也会有别人。皇上对我并无几许真心，不会因旁人而多几分少几分。
1: 妹妹真如此想，也可不必介意荣嫔。
0: 我往往想得破却做不到。燕姨亲手斟一杯苦丁茶与我，如今安氏已死，却落得离英贵嫔这样不伦不类的追谥，实在也是难堪。我凝神嗅着茶香，轻缓一笑：
1: 哼，那是皇后一片苦心，
0: 只是皇后这番苦心并未得到皇上谅解。娘娘辞去为离妃操持丧仪之事，皇后便是接了这个烫手山芋。离妃是皇后一手提拔起来，即便今日皇后在追谥仪式上加以贬义，又借口头痛对丧仪之事未加悉心料理，可是皇上眼中到底是已是皇后与离妃亲近。离妃已死，皇上留她体面已是耗尽旧情。他日皇上想起离妃所作恶行，必会想起是皇后主持他风光丧仪，想起他生前与皇后亲近。皇后清明怎会不解其中道理？只是即便想出离英贵嫔这般追谥来贬低安氏撇清自己，他终究已被迁怒，所以连日来想见皇上一面都不得。
1: 妹妹聪慧过人。
0: 是姐姐聪慧，皇后明知如此，但因皇上亲自嘱咐，终究不能推脱，只能明知其险而无法躲避。姐姐这般费心，难道与庄敏夫人一般意在奉作？
2: 我轻轻摇头。
1: 唉，已登后位变成众矢之的，我不必一身犯险，何况我若真有此意，胡韵荣早已视我为眼中钉，还能容我至今日？
0: 我想姐姐也不会这样鲁莽。黄昏已至，几重纵深的宫院被明明灭灭的绢红宫灯渐次点亮在灯火里。燕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深处，赤韶无礼却恩宠渐深，连新来的春嫔与英嫔也奈何不得呢。眼见时辰不早，我便回宫。回柔仪殿的路必得经过怡园殿，我掰着指头算，
1: 这个时辰皇上应该翻了牌子了。
3: 是，这几日都是燕嫔、荣嫔、春嫔和英嫔几位小主。
0: 话音未落，却见怡园殿下立着一名宫装女子，见我远远已经屈膝。
4: 嫔妾给淑妃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0: 我仔细一看，却是英嫔。我见凤鸾春恩车便停在她身后，不由得问：
1: 夜黑风高的，你怎么站在这里？仔细吹化了身子。
4: 嫔妾奉旨而来，不巧大殿下正在里面，李公公说皇上正生气呢，叫嫔妾先别上去。
0: 话音未落，已听玄灵的声音直贯入耳：
5: 朕要你背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你背的倒是很流利，想是费了一番功夫，

0: 朕问你，什么是垂衣拱手而至？你也晓得是政治不费力，可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至？你只晓得将这篇文章死背与朕听。唐太宗善于纳谏，听了魏征这篇文章的谏言，难道不是做到垂衣拱手而至的一种法子吗？你只知死读书，却不晓得举一反三。难道你在书房师父也不曾讲过太宗的德政？
1: 贞观政要已经讲过了，母后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0: 你师父和你母后倒勤俭，你却混账被拦。你五岁上书房，如今也十年多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你两年前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些来，如今竟全浑忘了。亏得你师父好耐性，若换作朕，在书房看你一天便能气死。
2: 皇长子大约是跪下了。
1: 父皇息怒。
0: 息怒？朕倒是想息怒，是你不让朕安生半刻。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君父分忧，但求你能为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2: 风大，玄灵的声音远远传下，连他倒映在窗上的影子也隐约有怒气膨胀。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巷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半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二集。皇长子大约是跪下了。
1: 父皇息怒。
2: 息怒？朕倒是想息怒。是你不让朕安生半刻。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君父分忧，但求你能为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
0: 风大，玄灵的声音远远传下，连他倒映在窗上的影子也隐约有怒气膨胜。英嫔入宫未久，不曾见过玄灵盛怒之景，不觉有些瑟缩，惶然地看着我。我微微一笑，
3: 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这般随和无拘。王爷还没有孩子，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只怕比皇上

0: 要管得紧呢。
1: 我闻得孩子两字，心头突的一跳，脸上热辣辣的，连寒风扑面也不自觉。再抬头时，已见皇长子满面颓丧地学了出来，玄灵的怒喝犹被风声拖出长长的尾音。
2: 这三天好好把这文章读通，再不知文意便不要再来见朕。
1: 皇长子见了我语音频，不免满面通红，忙低头拱手行礼。
3: 叔母妃好，英母妃好。
1: 英嫔与皇长子年龄相仿，受他如此之礼，不禁红了脸，却却退开两步。
0: 你虽年轻，但长幼之序搁在那里，受皇长子一礼也无妨。你也等了许久，赶紧进去吧，皇上正在气头上，谨记言语温柔。
1: 英嫔点一点头，忙进去了。行经羽离身边时，他温和嘱咐：
4: 三殿下，夜来风寒，你满面通红从殿内出来，等下着了风，怕是要身体不安，记得回去让宫人煮些姜汤喝。
1: 英嫔从前在清凉台便是出了名的温柔妥帖，如今身为羽离长辈，自然也格外有几分长辈的样子。只是他与羽离年纪相仿，虽是长辈温和关切的语气，听来也格外动人。羽离一怔，不知怎的连耳根后头也红了，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转，旋即低头：
3: 多谢英母妃关怀，若不是英母妃提醒，怕是没人会这样关心我了。
1: 英嫔微微吃惊，旋即婉约一笑，拾裙离去。我瞧着羽离，他已是十七八的少年了，因养在皇后膝下，言行被调教得十分守礼。他的长相本不俗气，然而他自幼被约束甚严，不免神色拘谨，眸中亦无半分熠熠神采，此时此刻更多了几分颓丧之色。我伸手掸一掸他肩上的风毛，好言安慰：
0: 你父皇在气头上，难免话说的重些，你别往心里去。父子终究是父子，过两日又好了。
3: 是，多谢叔母妃关怀。
0: 天色已晚，你还要出宫回王府，夜路难行，赶紧回去吧。
3: 啊，母后还在宫里等着问我的功课。
0: 已经这么晚了，明日你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
3: 寅时三刻。
0: 寅时三刻，天还墨黑，你每日只睡这几个时辰吗？
3: 母后常说笨鸟先飞，我比不得别人聪明，便要比别人勤奋，所以要日夜苦读。
0: 皇后希望你争气是不错，可你也该爱惜自己的身子，听你父皇说已经在给你物色王妃了，早日成家立业，有人照顾你也好。
1: 羽离闻言并无喜色。
3: 母后说儿臣年纪还小，读书要紧，不要儿女情长分了心，愈加叫父皇生气。
0: 皇后养育你辛苦，你且听她的吧。
1: 我转身带走，却听羽离滴滴唤我：
3: 叔母妃请留步。
0: 还有什么事？
1: 羽离抬头，眸中有恳切的谢意：
3: 听闻母妃得享哀荣是叔母妃的好意，儿臣未能亲自登殿感谢已是不孝，今日便在此谢过。
1: 我一怔，才想起他所指的母妃乃是生母雀妃。
0: 你是皇上长子，你生母要去世的早，有这份哀荣也是应当的，你不必谢我。
3: 母妃死得不明不白，多年来流言蜚语不绝，连父皇也不联系，儿臣这个做儿子的无能为力，今日得以如此，也是得叔母妃之福，才能尽自己的一点孝心。
1: 羽离深深一鞠到底，我忙拦住：
0: 这原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意，皇后是你的嫡母，也是她允准的。
1: 羽离唇角勉强一扬，苦笑着说：
3: 母后待我确实不薄，但她一直认为母妃言行失据，连提也不许我提，又怎会为母妃身后之事着想？叔母妃不必安慰。

0: 为我了。叶寒，恕母妃当心，儿臣告退了。
1: 雀妃早亡，羽离不得父亲疼爱，皇后教导又严格，虽是长子，然而十余年来他生活的压抑而自制，并不曾真正高兴过。我望着他离去时微弓的身影，不觉轻轻叹了一口气。光荣也时节，皇后这边也开始为皇长子的婚事挑起人来了。这一日午后，春光熏暖，我斜倚在紫檀湖床上拍着灵犀午睡，眼看着垂珠帐帘白茫茫滴散出熠熠柔光，不觉也生出几分拥戴之意。正睡意朦胧间，却听小允子进来，悄悄站在了身边，说吧。
2: 扰了娘娘清年，皇后宫里传话来，说是请娘娘赏牡丹呢。其实名为赏牡丹，不过是替皇长子相看正妃罢了。何况再相看，也不过是他们朱家的八小姐罢了。
1: 朱氏一门自太后起已有三位后宫之主，自然不甘权位旁落。只可惜朱氏自皇后姐妹之后，再无出类拔萃之女，更兼连连妖王数位未出阁的小姐，如今最年长的八小姐乃是皇后堂兄的小女儿，不过十四而已。可是皇室姻缘多为各自利益所需，年长年幼也算不得要紧，亲上加亲，后位安稳，皇长子的太子之路也更多一重保证。
3: 除了朱八小姐，还有哪些人在？
2: 都是朝廷重臣家的未婚女眷，只是姿色都不如朱八小姐，仿佛看皇后的意思，仿佛皇后的意思除了正妃之外，还要替皇长子选些有门第的侧妃。
1: 我缓缓起身，拨开重重的帘帐，
3: 这样好的打算我怎能不去看看，叫锦汐进来伺候梳洗。
1: 还未入凤仪宫宫院，远远便听得笑语盈盈，异常热闹。
3: 皇长子也在吗？
1: 宫门上一个小内监回话：
4: 没淑妃娘娘的话，皇长子也在了。
1: 皇后病中喜静，这些日子来凤仪宫一直冷冷清清，这样热闹倒是极难得的。只见满院衣香鬓影，莺声燕转，人面春花相映辉然，这般春光可人，皇长子却只枯坐在皇后身侧，满面恭顺，却不见他抬眼细赏。皇后含笑看着眼前十数佳丽，再瞥一眼皇长子神情，不觉微微蹙眉，旋即含笑说：
5: 皇儿可有中意的女子？
1: 皇长子抬头迅即扫了一眼，忙又低头：
0: 母后慈爱，由母后做主即可。
5: 你自己放出眼光来挑，若看中了哪一个，自己去求你父皇。你如今长大了，母后只为你安排，不为你做主。
1: 皇长子愈加低头，一转脸瞧见我，如逢大赦一般站起身来：
0: 淑母妃万安。
1: 众人闻得声音，皆停止了嬉笑，一一跪在皇长子身后：
6: 淑妃娘娘万福金安。
1: 此中唯有一人远远站在后面，亦未行初见嫔妃的跪拜大礼，只屈膝一蹲算是见礼。我见他神色倨傲，衣饰亦十分出挑，远胜诸人，心中已经有数，只做不见而已。皇后取过茶盏抿了一口：
5: 寻常相见而已，不必行这样的大礼。
3: 起来吧，今日初次相见，来日选妃，与诸位小姐还有相见之日呢。
1: 说罢我含笑看着皇长子：
3: 皇长子愈发长高了。
1: 皇后意在正妃之选，只邀请了我与德妃和韵容来应景。不过片刻，德妃便到了。

0: 他素来不爱在人前多话，便只带着胧月。韵容趁皇后不见，悄悄笑着说，
1: 拉了我们在，来日说起来皇长子看中了哪一位也好拉上我们说嘴，那是皇长子自己的意思挑中的，不是他说了算，就连咱们也是中意的。
0: 我只盈盈一笑，微微摇头不语。玉容见我如此，也懒得理会了。此刻一后三妃皆已入座，皇后亦吩咐十数女子一一坐下。
2: 今春凤仪宫的牡丹开得早，恰好又逢要给皇长子选妃，当真是好兆头。今日邀请各家小姐入宫，一来是赏花，二来也是彼此亲近之意。
0: 说罢，皇后又看我与德妃。
2: 今日来的几位小姐，无一不是出身宫亲的大家闺秀，容色既美，又识诗书，举止端庄。皇上向本宫说起，皇长子年纪到了，是该替他选位正妃。淑妃宠冠后宫，自己又有着皇子，就当为来日三殿下选正妃试试手吧。
0: 话音未落，众位女子看向皇长子的眼风，也仿佛被春风染上了娇艳欲滴之色。皇后微微一笑，只坐不决。韵容轻嗤一声，
1: 哼，如此说来，皇后娘娘可是糊涂了，叫错了人来作陪。我和德妃都只有女儿，连个试手选儿媳的盼头都没有，还不如叫了甄妃来呢。
2: 本宫是一片好心，或许韵容你来看了一场好姻缘，也能多得些福泽，或者也能产下灵儿呢。你还年轻，皇上也宠爱你，有的是指望，不是吗？
0: 德妃讪讪一笑，转脸去哄胧月。韵容面上一阵清白，强忍着怒意，报以一笑。皇后一一介绍过去，被言中的女子便含羞行礼，趁着行礼的间隙，一个俏生生的眼风便递了过去。待到最末一个时，皇后的语气已带了微不可觉的郑重。
2: 这是太学礼官朱恒明，也是你堂舅舅的幼女，家中排序第八，你也该叫她表妹。
0: 我冷眼瞧过去，正是方才神情倨傲不愿行跪礼的女子，此刻也依旧是淡淡的样子，像极了皇后平时那股冷淡端庄的神气。她本是十分美丽的女子，浅牙黄色盛装之下，原本俏丽的眉梢眼角也被刻意矜持的气息衬得暗淡了三分。
3: 表妹。
0: 听见雨梨的话，朱氏亦只是欠身，
1: 臣女小子欠威。
0: 皇长子颔首为礼，再不多言。朱欠威细白的牙齿微一咬唇，也别过脸不再说话了。德妃所到之处必带胧月，此时胧月早已闷了，见倩薇裙上绣着的滴露牡丹十分精致，不觉玩性大盛，伸手抚了一下。
1: 这花和母后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多谢帝姬夸奖。
0: 朱倩薇双手轻轻一翻，仿如不经意般把胧月抚摸过的地方悄悄掸了一下。德妃眼见已是眉头微蹙，擒过胧月的手笑着说，
4: 那边几朵玉板白开得好，母妃带你去看。
0: 我心下一声不悦，韵容也是冷笑一声，撇着皇后说，
1: 哼，朱家好教养。
2: 今年本宫宫中的位子开得最好，诸位尽可以自行观赏。
0: 众人闻言散去，皇长子一袭秋香色长袍驻足花前，正是最金贵的名品瑶黄，金灿灿的花朵开得繁复错落，每一朵皆如玉盘般大，凝露含香，恰似一轮旭日初升。皇后扬一扬脸，倩薇起身捧了一碟果子上前，
1: 听说殿下喜食姜香梅子，臣女特来寄与殿下。
0: 皇长子拈过一枚，但

0: 淡一笑，
1: 也说不上喜欢，只是母后说梅子生津止渴，姜能暖胃，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
0: 皇后是为殿下身子着想，殿下应该听从皇后之意。
2: 说罢，朱建威又双手奉上一枚。皇长子不置可否，只看着龙月扑蝶追燕、清秀花香的身影。
1: 你似乎不

0: 烫坏了可怎么好？
1: 皇长子闻言一笑，接过倩薇手中的果子换龙月。
2: 婉婉过来，这些姜香梅子是你的最爱，都给你吧。
3: 大皇兄最疼龙月了。
1: 倩薇脸上红白不定，只好别过脸去，再不作声。我笑着对皇后说，
0: 大约我们在这里，孩子们也会不自在。
4: 也好，时候不早，与其坐在这里看别人献媚争宠，还不如回去看我的和睦。
1: 说罢，韵容径自起身离去。龙月跑来牵德妃的手，
3: 您母妃说要回去看和睦妹妹，母妃，我想去看妹妹。
1: 德妃正好寻了由头离开，皇后也不欲为难，
0: 你们都回去吧。韵容年轻，脾气不好，你们得空也劝劝她。
1: 我与德妃应了，便一同离开。
5: 凤仪宫闷得紧，也没咱们的事，不如去上仪院逛逛，那边的牡丹花也开得极好呢。
1: 德妃回头见皇长子与朱倩薇闷闷相对，身旁一干女子或拉他赏花，或与他说话，莞尔一笑，
5: 皇长子很不自在呢。婉婉，你去拉大皇兄去上林院散散心吧，母妃和你叔母妃也慢慢走走说说话，等晚些时候再送你去明母妃那里。
3: 嗯，我也瞧大皇兄被闹得头疼，哪里能赏花呢？
1: 太液池家岸，桃花浮水开，青红飞乱于黄绿不匀的柳色之中。想到皇长子，德妃不免唏嘘，
5: 皇后母家已经如此富贵，上有太后，下有两位皇后，她还不足，一心只看着太子妃的位置。我看朱倩薇美是美，性子却不太好相处，只怕日后苦了皇长子。
0: 皇长子自幼没了生母，皇后严格，我瞧她还是喜欢温柔和顺的女子，那些所谓豪门千金，只怕皇长子都看不入眼呢。
5: 看不入眼又如何？皇长子养在皇后膝下，怎敢违抗？眼看着这段姻缘虽然不谐，但一定会成。皇后也是，自己这般万事如意了，还一定要请了庄敏夫人来眼看着，提醒着她没有成年的儿子，一点指望都没有。也难怪庄敏夫人要气得先走。
1: 我与德妃边行边言，渐渐行得远了，两边花木葳蕤，芳草青郁，我看见韵容立于丛丛佳木之后，正要招呼，韵容却向我做了个噤声的示意，悠然望着木丛之外。龙月轻声问，
3: 大皇兄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2: 我不喜欢娇矜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3: 和大皇兄一样，我也不喜欢。大皇兄喜欢什么样的姐姐？
2: 沉静温柔，与世无争。
3: 大皇兄是嫌我话多。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

0: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颜如很在场，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魔，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饭，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扇天弓，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出来，穆桂英噌一增弓弦，这支箭穿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阵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200-300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走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宋兵宋将铁肘丝枪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 何进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进留在军中服膺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送他扶王陵去盗马关，给他父母病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逃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穆桂英一想，你们悬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赢算输，可是对方要悬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呢，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头。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筑了三声炮，人马拖拖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哦，赞叹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哦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呢跟八正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穆桂英正在琢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扛着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呢。穆桂英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 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

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刀牢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脱脱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猎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

节，大辽国二路曾饶袍兵马大元帅中见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那个旗脚是大象呀，催马到对歌八一带灯，顾影仔细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5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虎柄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有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6把飞刀是100发100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1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3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江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歌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18、19岁，头戴蓝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16红的斗篷，背插着8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8个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别弓带箭，肋下佩戴3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2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跑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卒，天怨民恨，你不该

0: 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和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废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
1: 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
0: 哎，老杨家和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
1: 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
0: 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
1: 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
0: 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
1: 哎，我说元帅呀，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可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
0: 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
1: 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是他呀，那做个什么？
0: 桂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
1: 哎，你是谁？
0: 不认识我呀？
1: 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
0: 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
1: 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不？
0: 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封，
1: 杜金娥力气不好乎，今天可真不行了。
0: 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当时就攥不住了。
1: 怎么
0: 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
1: 哟，
0: 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就飞了。
1: 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
0: 败下。江威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跟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
1: 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
0: 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啊，到这都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
1: 为什么呢？
0: 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
1: 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
0: 元帅，你可小心点。
1: 不要紧，
0: 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三次刀。
1: 穆桂英的火上来了，
0: 穆桂英的脾气也够高的。
1: 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啊，打呗！
0: 随后两口刀上下翻腾，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
1: 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了。
0: 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带帅仗，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
1: 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请穆桂英，八请也值得。
0: 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正败，吃气的哇呀的暴跳。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得越胜，打娘亲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到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瘸，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着。再看江飞熊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熊一伸手在背后，噌，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假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可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金刀唰在空。一举，穆桂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时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我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姚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

0: 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父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父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父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父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呢？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父。

都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啊、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都有，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惨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啊、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儿，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哦，六郎到后边瞧了瞧，
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拖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人转呢。旁边军卒看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子。哦，好，我这个去。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鬼婴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给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牦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牦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倒进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燕昭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聚。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
我哪

能在那儿做呢？就这么杨锦给搭了个旁座，从人县上查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镇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孤里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呢？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着吧。不，先看病要紧。杨锦领着人到安，先去看月圣杨心，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冰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率全都让了，现在桂英是有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圣杨星，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香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呐，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
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

0: 三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两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早就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柳哥呀，这啥难的，要不说呀，您呐沾事折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在小雨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雨五营四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五十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十几万二十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田之后，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三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来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太
10: 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
12: 致，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3: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2: 哦，您怎么认的呀？
3: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一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噔噔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到这来找李真人。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着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英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个穆桂英，对不对？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啵！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但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 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
1: 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0: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
1: 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0: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1: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0: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
2: 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

0: 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2: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2: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2: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2: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
2: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 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2: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2: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2: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2: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
2: 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
0: 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2: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0: 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辗转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江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2: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0: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
2: 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9: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去，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 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
9: 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8: 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
9: 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嘎啦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
8: 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她，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她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9: 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
8: 哎呦，宗宝，

0: 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
1: 咱们娘儿俩还有什么讲的？
2: 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沈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
1: 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
2: 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1: 他你不知道有事儿？
2: 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
1: 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
2: 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
1: 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
2: 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
1: 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
2: 宗宝，我是你婶娘啊。
1: 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
2: 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
1: 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
2: 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
1: 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啊、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
2: 齐太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
1: 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

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的委屈呢。戚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戚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呦，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都，你真乃个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这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
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跟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威雄的，我和江威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人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跪，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

家地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七八十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七八十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才跑着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宗英心的话，这块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这么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住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造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上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

0: 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的一个成员。
6: 你后代的事情，
5: 我们才能
6: 足了，
5: 是事旅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0: 我当总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吧。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
2: 颜如很在场，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魔，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饭，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扇天弓，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出来，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窜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阵天弓，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炸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送将，七手四枪乱发交还，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还送兵送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棺，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逃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桂英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赢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这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工。

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建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镇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1000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桂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经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筑了3声炮，人马多多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当请元帅得知大事的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赞叹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考的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呢。穆桂英一听，哼，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叨唠唠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
倒对个，叭一带灯。桂英仔细一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二十七八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得胜高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虎柄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笨，一百二十个不含糊。顾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有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呐。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忘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着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哥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散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石榴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森森，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森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伏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太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呢？江德听了这话，

0: 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千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和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废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
1: 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
0: 哎，老杨家和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
1: 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
0: 丫头，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
1: 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
0: 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
1: 哎，我说元帅呀，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
0: 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
1: 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
0: 桂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
1: 哎，你是谁？
0: 不认识我呀？
1: 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欺负人杜金娥，你是？
0: 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
1: 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够。
0: 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崩，
1: 杜金娥力气不好乎，
0: 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当时就攥不住了。
1: 怎么
0: 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
1: 哟，
0: 他没注意，腰一招手，这口刀就飞了。
1: 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
0: 败下去。江威雄哈哈一乐，逃命去道：“好男不跟女斗，要不然我非宰了你不可。”
1: 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
0: 桂英想，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啊，到这都败在他手上，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一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
1: 为什么呢？
0: 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
1: 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
0: 元帅，你可小心点。
1: 不要紧，
0: 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三次刀。
1: 穆桂英的火上来了，
0: 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燥的。
1: 你看，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
0: 随后两口刀上下翻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
1: 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了。
0: 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
1: 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请穆桂英，八请也值得。
0: 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

哇呀的爆尿，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得越胜，打娘亲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造木鹰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灯，马一瘸，抬起回头，怎么样？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青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还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的。再看江飞熊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熊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甲叶的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甲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一看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甲叶的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呦，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熊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金刀唰在空中一举，穆桂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0: 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咸鱼端午节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才能
1: 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0: 对，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事？
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依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扫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师傅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少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傅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可是师父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 替我转达师傅，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

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啊，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啊、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给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肥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一鼓作气拿下宋朝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刀空中一举，杀，哇，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哇、哦，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父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昭都有，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惨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帆，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动兵城守英州，大摆莽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啊、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了，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哦，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

0: 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拖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三天两天的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
1: 哦，
0: 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元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哭呢，您快想个法子。
1: 哦，
0: 好，我这个去。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呢？伤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低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燕昭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迎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句。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 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

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镇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人到安，先去看月圣杨心，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冰刃打在了身上，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哦，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全都让了，现在桂英这有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月圣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江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呐，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冶炼，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知道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

0: 还有两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早就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0: 我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

0: 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啊，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家。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双扇门呀咣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2: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2: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大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过穆桂英，对不对？
1: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0: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啵！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但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 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

0: 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1: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
2: 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
0: 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
1: 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
0: 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

0: 定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1: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2: 师父，
3: 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3: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3: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1: 啊，我是老杨家人。
3: 对，
1: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一场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1: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1: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
1: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杀人了。
1: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又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钟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辗转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的团队员，端午节的时候，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0: 所致。
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4: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5: 就是以学为中
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半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

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阳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干嘛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

0: 我是你婶娘啊。
1: 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孤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
0: 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
1: 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
0: 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
1: 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成心呢，我不能饶你。往这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
0: 齐婶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
1: 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她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高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
2: 戚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
1: 说完，宗宝往外就跑。戚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妈
0: 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
1: 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
0: 我教训教训他。
2: 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
1: 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齐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

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命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咚，你真乃个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异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

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割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到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

0: 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
1: 里边有人吗？
0: 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
2: 谁呀？
0: 我，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
0: 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死绝了哦，你才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
2: 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
0: 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
2: 有人没？
0: 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
2: 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
0: 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下，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
2: 谁？
0: 我。
2: 干什么的？
0: 要点吃的，滚。
2: 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
0: 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你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
2: 大大大大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
0: 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
2: 谁呀？
0: 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
2: 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

0: 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

0: 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0: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尹平生。最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紧缺的事情呢，让我是寝食难安，因为很多人可能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但是迫于呢，现在国际上啊，对于野生赛加羚羊角的严格管控，以及封山繁育政策的提出等等，这种种不可抗拒的现实啊，药越来越紧缺这件事儿呢，已经是必然的了。所以呢，每当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啊，我都会想起那人托雅恩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希望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没有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没有了眼病患者。为什么他老人家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因为每每他老人家接受猎人馈赠的赛加羚羊角的时候啊，他都会对着草原的西北方向，也就是现在的中亚地区，虔诚地鞠上一躬，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赛加羚羊的奉献。那个时候年少的我呀，总是在心里边默念，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手段可以让赛加羚羊以及更多的珍稀动物药材繁育量增加，让大家呢都能够有药可用呢？其实啊，现在想一想，那时呢我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对于未来的期许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野生的东西只能是越来越少，而病人呢却越来越多。所以我虽然着急，但是我也始终心怀感恩，感恩在我从医治病的这几十年来，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虽然一直紧缺，甚至时不时的断药，但最起码呢，是一直在为广大的眼病患者服务，这是唯一让我欣慰的。因为这几十年来，我无数次的在梦中惊醒啊，就怕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就没有了，那广大的眼病患者该怎么办呢？再好的方法，再好的方子，用不到老百姓的身上，那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呀，越来越紧缺这件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外用治眼奇方波云复光散，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配合使用，病好得更快。原来咱们用四个疗程的药，现在呢三个疗程就可以了。我呢就想多的一个疗程的药啊，又能呢帮助眼病患者了。现在我再给大家积极的争取药源，争取大家呢同时能用上这两个治眼奇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节目，有好消息节目当中呢会通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解呀眼病治疗的相关知识。今天呢，我想专门讲一下夜盲症这个特殊的眼病。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昨天晚上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位七旬的老人外出散步，在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晚，老人因为患有夜盲症看不见路，导致迷路没办法回家。而老人呢，当时没带手机，也没有办法联系到自己的家人，于是情急之下就无助地向路边的人求救。当时这位老人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就怕儿女啊在家担心。当时幸好不是太晚，遇到好心的路人第一时间拨打了110，待警察赶到仔细询问，才最终呢将老人安全地护送回到了家。当时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啊，我内心呢非常的酸楚。为什么？生活当中呢，可能一些看似很简单很细小的问题，但是对于眼病患者来说却是难如登天的。我临床几十年，接触过太多的夜盲症的患者，有的患病多年治疗无果，甚至呢人都变得抑郁了，精神崩溃。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黑夜，夜盲症患者们即使开着灯也只能缓慢地摸索着行动做事儿。还有很多人一到黑夜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切的生活都要被迫停止，不能外出，不能工作，不能正常的在家看电视看书。所以他们害怕的不仅仅是黑夜，更是无尽的黑暗。说到夜盲症啊，很多人是不以为然，觉得夜盲症可能就是影响到晚上的视力嘛，最多我晚上不出门或者是少出门就行了呗，更何况灯火通明，也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那有什么可怕的？但是现实啊，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夜盲症不仅仅是视力的障碍，而是一种呢进行性的眼病。什么意思啊？就是它会发生和发展，最终会导致全盲的。人为什么会发生夜盲？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缺乏维生素 A。 我们人眼底的视网膜上啊，有圆锥体细胞和细长型杆状细胞，这两种细胞当中呢都存在同一种光感的物质，即视紫红质。其中圆锥体细胞管白天观看物体，细长型的杆状细胞呢管黑夜观看物体。而这两种细胞当中的感光物质的养料都是维生素 A。 所以一旦出现维生素 A 的缺乏，
就会出现夜盲，因为夜间对视力要求的程度更高，所以呢也就更加损耗维生素 A。 但是呢，随着病程的延长，维生素 A 的持续缺乏，白天的视力也会慢慢的被累积到。所以夜盲症的患者呀，最开始呢仅仅是夜间视物不清楚，后来呢视野会慢慢的缩窄，晚期形成管状视野，只能看见呢前中央部分的东西，看不见周边的东西。最可怕的是最后会波及到黄斑区，引发失明。所以呢，对于夜盲症的治疗一定要及时，一定要趁早，而且选择正规系统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吧，我接诊过一个夜盲症的患者。这位患者呢是来自山东沂蒙山一带的，当时啊他还不到40岁，是由母亲陪着来看病的。刚一进屋，这母子俩咚的一声就跪在我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一跪呀，吓了我一跳。赶紧呢，我就给他们母子二人呢搀扶起来了。可是母子俩说什么也不起来，非要我答应治好他儿子的眼病。我当时呢凭着经验，远远的看了一下呀患者这个眼睛，猜测视力应该是仅剩光感了。因为从进屋开始，这位年轻人的眼睛呢就一直盯着一处看，那就是窗口最亮的地方，而且神情很淡漠。作为医生，在没有认真确诊过患者的病情之前呢，是没有办法给患者任何的承诺的，更何况眼病的治疗啊。凡是不远万里来找我的，哪一个不是濒临失明的重症眼病患者呀？但是呢，看着这对山东口音的母子情绪那么激动，我只能妥协地说了一句，大姐，只要是孩子没有彻底失明，我肯定会尽全力去救治的，您放心。在我的再三劝说之下呀，这对母子呢终于是起身站起来了。经过细致的检查和询问，最后确定呢这个患者呀是患有夜盲症。因为治疗不及时，现在已经是波及到黄斑区了，视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视力检测确定为仅剩光感。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不到40岁的小伙子竟然患有严重的高脂血症，并且继发了两次严重的眼中风，中央动脉有三处不同程度的堵塞，即便是手术治疗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清除干净，情况非常的不好。说实话，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治疗，确实随时面临失明的风险。我相信呢，在母子俩千里迢迢奔向我的这个路上啊，他们已经想好了这一切，但是老人家不认命。从踏进诊室的时候，嘴里就一直念叨，他都40岁了还没有结婚呢，就因为家里穷，他的眼睛现在又看不见，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但是我们家几代单传，就这么一个男孩子，他如果不结婚，我们家呀就没有后了。大家知道山东人的家族观念是非常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呢，病人的母亲呢再三的恳求说，无论如何请您救救他，哪怕让他看到一点人影，我们呢已经想尽办法了。我每天呢就给他炖猪肝炖羊肝吃，就想着有一天他这个眼睛能好起来，把该花的钱都花了。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子答应如果他的眼睛治好了就嫁给他，如果治不好那就不嫁给他。那个时候呢已经不仅仅是治疗眼睛的问题了，还涉及更多的家庭问题和地域问题。听到这里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这或许就是一个母亲今生最大的心愿吧，让孩子健康起来，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家。但是呢，感动之余，我也终于从老人的话语当中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一个不到40岁的小伙子患有严重的高脂血症，而且竟然引发了两次急性的眼中风，

这就是盲目和错误治疗的结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眼睛能够快点好起来，老人呢，竟然听信偏方，一天三餐的给他炖猪肝、羊肝吃，而且这样坚持吃，竟然坚持了一年之久，最终给孩子硬生生的吃成了严重的高脂血症，并且激发了眼底的堵塞，这无疑啊是一个悲剧。所以我为什么反复的强调，对于夜盲症一定要正确治疗的必要性。其实很多人到医院做过检查，甚至也对夜盲症呢有过基础的了解，想着呢要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A， 尤其是一些个肝脏类的食物当中啊，这维生素 A 的含量高，所以一些偏方都会以此为主要的成分，让大家坚持长期的服用。但为什么症状不见好转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没有打通，维生素 A 吃到肚子里边，但是却没吃到眼睛里边去，压根儿就没吸收。而且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极其高，长期大量的服用势必会造成高脂血症，全身动脉硬化，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后果很可怕。尤其呢是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很差，吸收你得有途径，不能盲目的吃偏方，要科学的治疗。所以为什么我说任何眼病的治疗一定要从打通肝眼通道入手来治，它是所有眼病发生的根源呢？因为先是肝眼通道不通了，进而呢才导致眼睛营养缺乏，眼组织坏死。所以要想治疗眼病，打通肝眼通道一定是前提条件，这是病根儿。所以当时呢，我就给这位患者呀开了三个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时呢还给他配了波云复光散，让他回去啊坚持内服外用，三个月之后再来复查。可是呢三个月之后啊，病人没有来，我就想啊，可能是因为回老家路途遥远，经济拮据，所以呢没办法再来复查。可是时隔一年半之后啊，有一天呢有个高个的小伙子拎着一个麻袋乐呵呵的出现在我的诊室门口，我定睛一看呢，似曾相识，但是没有一下认出来，直到这个小伙子一口山东口音和我说话，说尹老师啊，我现在看得见了，能自己走路了，生活能自理了，还能干点简单的活，而且呢有一个女孩啊肯嫁给我了，我们还生了一个小孩，现在老婆跟孩子就在门口呢。听到这里啊，我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呀，不仅是救了他，也救了他一家。我就说，我说你赶快把你的老婆孩子叫进来让我看看。进了门啊，他爱人抱着孩子跟他一起突然又跪下了，连声的对我说谢谢。我赶忙呢给他们扶起来，我给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视力呢白天是 5.0 完全正常，夜间视力呢恢复到 4.5 完全能够生活自理，而且双眼的眼底动脉非常的光滑，血流顺畅，各方面状况都非常的好。离开的时候啊，他把拎着的一麻袋东西给了我，是用当地产的小米儿碾碎成粉做的像锅巴一样的东西，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很大的一个麻袋放在我的诊室里边，我呢把它搬出来放在了病房里边。大家都说呀，从来没吃过小米儿做的锅巴，真的是很香啊。而对于夜盲症呢，我要在此啊强调一下，夜盲症的病因就两种，第一种就是家族遗传，先天的胆状细胞发育不良，导致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

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娘胎里边带来的毛病。这种呢，属于是先天性的功能丧失，根本没有办法治疗。那么除却了这一种，最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获得性夜盲，也就是因为其他疾病合并发生的夜盲，比如说弥漫性脉络膜炎、广泛的脉络膜缺血萎缩等引起的夜盲，以及暂时性的营养不良导致的夜盲。那么这些呢，都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治疗范围之内。所以啊，大家千万别把夜盲症啊当成小毛病，甚至不在意，早发现早治疗。尤其冬季呀，昼短夜长，更会加重呢夜盲症的发生。对于一些个长期过度用眼、熬夜，甚至体质吸收差的人群，千万不能忽视啊！一旦发现夜间视力下降，一定要及时的检查就医。我们争取呢，把疾病控制在萌芽当中，不让眼睛有一丝失明的风险。好了，那剩下的时间呢，我继续昨天的话题，给大家讲讲拨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在治疗眼病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呀讲一讲硼砂这味矿物药。作为拨云复光散当中的核心成分，硼砂呢以清热消疫、润燥解毒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硼砂味甘咸，性凉，归肺肝经，既能针对热毒淤结引发的眼疾起效，又能缓解燥邪侵袭导致的眼部干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我有一个患者呀，他长期从事户外作业，近半年呢出现双眼红肿、异物感强烈，并伴有呢视物模糊、分泌物增多。医院检查诊断为慢性结膜炎合并轻度的角膜上皮损伤。此前呢，使用常规的抗菌滴眼液之后啊，这个症状总是反复。改用了含有硼砂的拨云复光散，每日三次点眼，配合眼部的热敷。用药三天之后，患者反馈啊，眼部的分泌物明显的减少，红肿的症状缓解。坚持用药一周，异物感消失，视物的清晰度显著的提升了。复查显示呢，角膜上皮损伤已经基本修复。您看，从这一病例当中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硼砂的作用。其一，它的凉性特质能快速的清洁眼部的热毒。这个患者呢，因为长期的户外受紫外线粉尘的刺激，导致呢眼络内热毒淤结。硼砂的清热功效啊，可以直接作用于病位，缓解红肿炎症。其二呢，硼砂兼具轻微收敛和润滑的作用，既能减少眼部的分泌物，又可以滋润我们的角膜的表面，改善呢因为上皮损伤引发的干涩、异物感，避免黏膜进一步的受损。其三，硼砂的润燥特性可以补充眼部的津液，调和眼内的气血的运行，为角膜修复创造良好的环境，从根源上啊减少症状的反复。那么从现代药理来看呢，硼砂含有硼元素，可以促进黏膜组织的修复，增强眼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同时呢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眼部常见的致病菌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拨云复光散当中，硼砂并非单独起效，而是和炉甘石等成分呢协同发挥着清毒、修复、防腐的作用。

0: 缓解当下的症状，又调理了眼部的机能，这也是他在眼疾治疗当中效果显著且不容易反复的关键所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健康知识内容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云老师。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那个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元
0: 啊，
5: 现在买不着药啊，怎么办呢、啊？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到药啊？
0: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现在脱销的地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如果呢您当地没有，就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5: 哎呦，尹老师，那要是买不到药，我该怎么办呢、啊？你看我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救命的药，刚刚有一点希望，能让。

0: 我这希望又破灭了呀，
1: 嗯，
0: 所以我想麻烦尹老师想想办法，帮帮忙。你看我还有两天就要断药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着急呀。
1: 我能感受到您着急的心情，您今天电话呢已经打进来了，我先看看您病情的恢复情况，然后再给您想想办法。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73了。
1: 哦，那您是老大哥啊，咱不着急，我会尽量的帮助您。您的眼病是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说一说。
0: 我这个眼睛吧，现在用咱们这个蒙瑶治眼奇方啊，已经用了一个疗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那个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1: 嗯，
0: 现在你条恢复也挺明显。
1: 嗯，
0: 你的药治疗我的眼病啊，它就对症了。
1: 是，
0: 我就感觉总算是碰到良医良药了。我别的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后来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了。
1: 哦。
0: 2020年之后就是换了两个人工晶体。
1: 嗯。
0: 当时换的国产的。
1: 嗯。
0: 然后换了以后视力好了得有半年左右。
1: 嗯。
0: 然后眼睛又开始慢慢起雾，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我还有就是半边头疼。
1: 嗯。
0: 当时也没有多想，以为是偏头疼。
1: 嗯。
0: 所以就吃点那个止疼药啊。
1: 啊。
0: 以前头疼呢吃那个药它就管事儿。
1: 嗯，
0: 但是后来慢慢的吃药不管用了，
1: 那就要注意了。如果手术之后引起的半边头疼，那可能就是眼压高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很容易引起呀、多种的并发症。我担心你这个情况呢是青光眼。
0: 是啊，后来就是眼眶周围也疼，耳朵根也疼，并且那个眼睛还发红。
1: 嗯，
0: 我就害怕了，然后到医院检查说是青光眼。眼压高，左眼30多，右眼40多，然后我就开始输液，输的是甘露醇，还有滴眼药水，眼压是降下来了，可降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眼压又开始高了，这回疼的就更严重了，脑袋呀就像要炸开似的。
1: 是查眼压了吗？
0: 查了，眼压50多了。
1: 哎呦，这么高啊！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30多40多其实就疼得很厉害了，这达到50多根本就受不了啊。您以前看东西有红视吗？就是看东西是五颜六色的吗？
0: 有有有，看东西它就像那个五颜六色的红旗似的。
1: 嗯，
0: 而且这回用药啊也压上不下来了。
1: 嗯，
0: 医院大夫给我做了那个虹膜切除术。
1: 嗯，
0: 平时吧也得滴眼药水、我用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毛果云香碱。
1: 毛果云香碱它是一种啊暴力降压的方法，因为滴进眼内呢会迅速的使您的瞳孔扩张，通过这个方法啊让您眼内积聚的防水往外排，很伤眼睛的，同时用的时间久了眼内会产生抗药性，就是用着用着它就不管用了。为什么您当初说白内障术后脑袋疼啊？我的诊断你是青光眼，这是临床经验，因为白内障手术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球前后直径才25毫米，上下直径是23到24毫米，这么小的眼球里有各种的组织紧密的相连，在摘除了晶体的时候很容易伤及到我们眼内的组织。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会有炎症，炎性因子如果说堵住了防水流通的通道就会合并成青光眼。白内障手术之后合并青光眼的发病率特别高，所以您的情况呢治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只有干眼通道通畅了，眼内的毒素才能排出来，防水流出通道才不至于被堵住，眼压自然它就自己可以降下来。您这个合并的青光眼呢不仅带来疼痛，最主要的会严重的影响视力，甚至会导致视神经萎缩呀。
0: 那我这个青光眼跟做了个白内障手术是有关系是吗？
1: 对呀、这就是白内障手术的合并症啊。
0: 那跟我换的晶体是国产的有关系吗？
1: 国产和进口的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哦，那我明白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不能乱治，还是得找对病根，不然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
1: 对，尤其是对于眼病最好是采取保守性的治疗。很多人找我来治病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为了图痛快，说能不能给他做手术，所以我在临床上呢也会做手术，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给做，因为我知道手术对眼睛的伤害很大， 患者不懂。

0: 但是医者懂啊，既然做了手术了，你后期呢更需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的细胞，来抵抗手术之后所带来的伤害。
1: 哎，明白了，林老师，你看我在用蒙药治眼齐方之前，
0: 嗯，
1: 左眼的视力 0.1、
0: 嗯、
1: 右眼吧就是还有点光亮感，
0: 嗯，
1: 还就是中间的那个圆圈里边有一点光，
0: 嗯，
1: 而且我的眼睛吧，我真的发展的特别快，
0: 嗯，
1: 我感觉这个眼睛要是失明的话，那就是分分钟的事。
0: 对，
1: 我这几年吧，一直也没放弃治疗。
0: 嗯，
1: 我这点退休工资啊，基本上都是眼睛花了。
0: 嗯，
1: 一听说什么药好，就去买，根本也不懂什么打通干眼通道啊、激活细胞啊，这些都不懂，就是乱买。
0: 嗯、
1: 后来听到尹老师的这个草原光明栏目之后啊，
0: 嗯，
1: 我跟尹老师学到好多东西。也长了见识，
0: 嗯，
1: 我特别相信林老师，然后我就把药用上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啊！当时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
1: 我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吃了第二天吧、
0: 啊，
1: 我就觉得眼睛啊，那种胀痛感它减轻了。
0: 嗯，
1: 当时我还有一点就是不相信，
0: 嗯、
1: 我说这药见效能这么快吗？后来第三天、
0: 啊，
1: 确实是比前一天它又轻了。
0: 哦。
1: 哎，而且眼睛啊排出啊好多东西，我老伴说都是黄色的
0: 啊，
1: 后来越排越多，一直排，
0: 嗯、
1: 啊，并且我老伴说我小便也特别黄，
0: 嗯，
1: 这个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丸的药效，我就感觉吧又好又快。
0: 咱们蒙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丸呢，第一有野生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能进入到眼睛组织的各个的通道里边，打通眼睛里的条条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的。另外呢，羚羊角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牛磺酸，我们都知道这个牛磺酸呢是眼睛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缺少了这种营养物质，眼组织的机能呢就会下降，会出现的各种视力障碍和功能的减退，还有我们人工养殖天然取香的麝香，麝香的走窜性特别强，麝香呢也是唯一能够通珠窍的香，珠窍就包括眼睛，正常人的眼睛跟大脑一样有血眼屏障的保护，你普通的药呢很难达到眼睛里的病灶部位，只有麝香这味药它能够轻松的穿透血眼屏障，而且麝香不光自己能穿越，它还能带着蒙药治眼齐方里的其他的药物成分一起穿越。所以呢，我把羚羊角啊比作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工兵，那么麝香呢就是运输兵，把蒙药治眼齐方里的其他名贵的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啊准确无误的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病灶部位。另外呢还有牛黄，咱们入药的牛黄啊是一级的牛黄，牛黄有什么作用呢？它清肝解毒的作用特别强，所以说您排毒反应明显，把眼睛毒素排出来了，眼睛恢复的它是非常快的。
1: 是的是的，你看我排毒排了十天，然后它就不排了，眼睛也不胀了，然后眼药水我也不用了，我就用了三盒蒙药治眼齐方之后，
0: 嗯，
1: 我就感觉呀、啊，眼睛越来越亮堂了。
0: 嗯，
1: 之前只有光感的那个右眼睛，改善得很明显。我把手放在眼前晃，就看到自己的手在动了。
0: 能看到手动感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啊，真好。
1: 是啊，当时我还不相信，又使劲晃了好几次，真是看到了。哎呀，当时把我高兴坏了。后来场外老师有给我加量了。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三粒这么吃的。
0: 嗯，
1: 加量之后感觉效果更明显了。
0: 嗯，
1: 现在看手指头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0: 从子宫里都能看见光了，而且左眼现在呀，进步也挺大，吃饭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对面人的脸，都能看清了。
1: 啊，比过去可是进步了不少啊，现在您用药才一个疗程，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0: 对，这个方真是奇方啊，难怪会断药。您老师为我们的患者呀，你和厂家在药材的选择呀、制药这方面真的是严格把关，一点也不糊弄。
1: 不能糊弄啊，医诊病，药去病，医生呢是诊断病情的，药是给我们去病的。药材选择的好与不好直接体现在疗效上，我不能糊弄大家，糊弄了我良心上肯定过不去。另外您现在呢到了治疗关键的一个节骨眼上就没药了，如果说当地有药，就像您这么重病的一定第一时间把这个药备足了，是不是？我选材的时候的要求一定选用野生的最上等的药材，现在这样的药材太稀缺了，所以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几年的这个生产量就太少了啊，不足过去的十分之一了。
0: 那尹老师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别让我断了药，我怕断了药就影响那个疗效了。
1: 您现在刚治了一个疗程，断了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0: 尹老师要是真的断了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听你节目里讲嘛，配合这个博云浮光散效果会更好，我也想同时用上。
1: 嗯，可以，您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了很多波云浮光散呢，它是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老波云堂药业呀生产的，效果有保障。波云浮光散它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真正做到修复、清毒、防腐，这是外用奇方，靶向眼部的病症治疗见效更快。通过内服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外用波云浮光散，咱们就能战胜一切眼病。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争取药呢，您这手里的药不是还能用两天吗？对吧？
0: 对对，
1: 该怎么用还怎么用，每天持续守候收听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呢我再通知大家。
0: 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
1: 哎，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谢谢您了，您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睛啊，而且还治好了我的心病，您真是个非常好的心理医生呢。
1: 是啊，医生呢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另外呢也要关心咱们患者的一个心理的问题，其实这是每一个医生呢必备的素质，您不用感谢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宝鸡的。
1: 陕西的朋友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7了。
1: 哦，具体说一下您是什么情况？
4: 尹老师，我之前主要是眼睛这个毛病多，恶性的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视网膜病变，而且我右眼视神经吧已经坏死了，右眼失明了，看不到东西了，已经有5年时间了。因为我这个眼压控制不住，经常一高啊就能达到50多。自从右眼失明以后，对我这心里啊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还有我这青光眼查出来有快10年时间了。说实话尹老师，这10年来啊，我家里的积蓄啊都花在我治眼睛上了。我每次去医院吧都是抱着希望，可最后医院大夫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说我的青光眼太顽固了，只能用药物控制一下。咱们眼病患者呀听到以后啊，这心里就更难受啊，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失去希望了。
1: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当年呢我青年的时期在草原上救火熏坏了眼睛，最初呢给我看病的大夫啊都是这样答复的，说这一辈子也就看不见了。所以您今天说到这些我特别有感触，直到我的恩师出现，他坚定地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可以恢复，我来帮你治眼。

0: 我内心瞬间就有了信心，对未来就有了希望，心里边呢才生出了喜悦之情，所以我非常理解您。
1: 是啊，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失眠呀，不敢睡觉呀，心里总是发慌呀，一直是焦虑不安的状态。嗯，脾气变得也不好，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心里特别烦。后来吧，我这个眼睛还是越来越糟糕了，最后左眼也快要瞎了。阴天的时候，屋里要是不开灯的话，我连树我都看不到。
0: 嗯，
1: 就晴天的时候吧，还能看到一点。后来就感觉每天看不到一点希望，只能等眼前最后一点光明彻底消失，直到失明啊。以前我相信医院，后来医院治不好了，我为了听声音打发时间吧，就开始听收音机了，这才听到尹老师的节目的。
0: 您是等于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因为收音机而结缘了，是不是？
1: 是的，您总是讲如果缘分到了就会相遇了，您还说必须要有希望，一直教大家建立希望，我就感觉内心啊好像有了力量一样。
0: 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大家需要什么。
1: 对对对，我就觉着啊，您就像站在不远处的一盏明灯啊，在等我，在照亮我。
0: 经过您这么一说呀，我觉得过去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再累也都值得了，我非常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
1: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觉得暖暖的，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呢，有了希望了。我当时想，就算治不好，每天能听到您的声音啊，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后来啊，打场外电话，通过详细的咨询，我就用上了猛药治眼齐防明目是无以完呐。后来我看到药盒子上的字了，哎呀，能看见字了，我就高兴。现在一共用了五个疗程了，刚开始吃了一个星期左右吧，眼睛就开始有反应了。虽然比起别人慢，但对我这么严重的眼病来说，已经算有进展了。我有信心了，我觉得自己能好。
0: 我跟您讲，您这情况啊不慢，我在临床上有的患者呀，两个疗程他才有反应，您刚一周就有反应，效果一点都不慢嘛。
1: 对，也是，我当时眼睛肿痛这么多年吧，一直持续的难受，我都忘了眼睛不胀痛是什么样了。我吃了猛药治眼齐防明目是无以完，七天以后吧，我这个眼睛啊就开始排东西，眼泪的那个分泌物特别多，有时候吧就像米粒一样的硬东西，而且头皮还出油，还有很多的头皮屑，脸上也出了很多油。但是眼睛这个疼啊，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减轻，排了大概有十多天以后吧，眼睛就不像以前那种疼痛了，轻松的呀，就不像我自己的眼睛了。
0: 眼睛轻松的感觉都不是自己的了。其实中医有一种说法，就是当人体呀、健康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脏腑的存在的，因为过去的疼痛不断的提醒你眼睛的存在。当我们眼睛不疼的时候，不会觉得眼睛存在，所以我能理解您的说法，也能理解您的感受。那后来怎么样？
1: 后来我眼前的这个光线吧，就越来越强烈了，开始能看到手在眼前动。后来慢慢的能数清手指头，再到后来能看清人影，能认出男女。我感觉每天都在进步，就像尹老师您说的，我活在希望里，活在太阳下，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了，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现在视力啊，我不知道多少，我没去医院测，就是感觉眼睛特别轻松，而且自己能走路，能下楼扔垃圾，简单的收拾一下屋子。煮饭、切菜，这些都能慢慢的做了。
0: 太为您高兴了，能够力所能及的干点活，尤其是家务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感了。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现在我能看到20米远的距离，眼前的视野也开阔了。原来中间就是像黑洞一样啊，现在视野开阔了啊，我没有那个黑洞一样的东西了。我今天打电话，一是想感谢您老师，另外想问问我现在的情况，根据您的经验啊，给我判断一下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您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因为治疗的时候呢眼病比较重，现在通过五个疗程，生活自理已经没有问题了，还能干家务，还能下楼扔垃圾，基本上能正常生活。

0: 多了。但是我呀，建议您到医院查一查。首先呢，查视神经的情况，因为青光眼最终损伤的它就是视神经。如果视神经完全坏死，会永久的失明。所以呢，你去查一下这个视神经啊，然后还有眼底的检查，之后呢，把这个结果告诉我，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嗯，现在您是怎么用药的？
1: 啊，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嗯，原来就是最多一次吃20粒，现在变成十粒了。
0: 嗯，药量暂时不变，就去做一个复查，尽快的把这个结果告诉我。
1: 好的，好的，我检查以后啊，我再给您打电话啊。
0: 好，我这边等着您检查结果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嗯，谢谢您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啊，久等了啊。我得先跟您说一声，咱们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说一说您想问的问题好吗？
6: 哎好好好尹老师。
0: 哎
6: 我家吧这不是刷山的吗？我本来吧是联系我那个指导老师，完了我想再进一些猛药治眼齐发荧幕25味丸。
0: 嗯，
6: 可是我那个指导老师说啥呢，他说我经过治疗以后，他说我恢复的不错，效果挺好的。
0: 嗯
6: 他那啥意思呢，他说你上医院去看看去，你再做个检查，他说看结果看需不需要再买药了。
0: 嗯，
6: 我这不上医院一检查吗，哎呀真的可好了，恢复的。
0: 嗯，
6: 你看我又高兴又激动，我必须得给严老师打个电话，跟严老师分享一下。
0: 啊，行，你这么一说呀，我这都跟着笑了。既然咱们电话打进来了，那你说吧。
6: 啊，我这不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吗？
0: 嗯，
6: 我当初挺幸运的，我是配合波云复光散一起用的。
0: 哦，配合着波云复光散，
6: 嗯，
0: 我们可以缩短疗程。比方说，原来需要4个疗程用药，现在一般3个疗程的就可以停药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6: 我是糖尿病眼病，那时候有白内障了，完了玻璃体还混浊，眼底吧在医院检查的说眼底有那个新生的血管瘤。
0: 嗯，
6: 完我看东西的时候的确是眼前呢雾可大了。
0: 嗯，
6: 这视力也不好。 视力那时候就是左眼睛0.3，右

0: 眼睛零点四。
1: 嗯，
0: 指导老师说我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
1: 对，糖尿病容易引发各种的眼病，一旦发生眼底的病变，糖尿病眼病发展的速度是特别快的，所以一定要尽早啊，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现在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呀？
0: 现在我恢复可好了，这不复查去了吗？大夫说眼底视网膜上那个新增的

0: 大夫说眼底视网膜上那个新增的血管瘤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好。
0: 而且晶状体和玻璃体大夫说也是透亮的。
1: 嗯。
0: 不行，大夫说我自己就看得可清楚了，因为啥、
1: 嗯、
0: 眼前那个雾就散得可干净了，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0: 原来就是看东西眼前那个飘来飘去那个小黑点儿，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嗯嗯嗯。
0: 现在眼前的雾全散了，哎呀，看东西跟擦完玻璃似的可干净了。
1: 恢复的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1: 特别为您高兴。测没测视力？现在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0: 视力我查了，那个左眼睛 0.8， 右眼睛 0.9 了。
1: 很好，治疗之前左眼 0.3、
0: 嗯、
1: 右眼 0.4， 好，现在恢复的太好了啊、
0: 嗯、
1: 非常好，恭喜您。
0: 林老师、我听节目说以后这药这不越来越少了吗？我寻我再买点完、我再巩固一下的。
1: 现在全国各地的药都不好买，你们当地呢、可能还有极少的名额。可是呢，康复的患者呀，我就不建议再用药了，好吧？
0: 嗯、
1: 啊，那好了就是好了，不用用药了，也不用占名额了。
0: 啊，
1: 咱们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就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哎，再见，严老师。
2: 猛药智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不疲劳驾驶。
7: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